0: 是机器人从展示走向作业的关键部件。中科硅技南京机器人有限公司连续四年参展，今年更是搬出全系列 Carsier Hand 的首家族。现场 M6 和 G4 灵巧手同步展示关节运动行云流水， G7 灵巧手则展示了大负载能力，主要用于物流分拣和搬运等场景。知行机器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深耕自适应抓取。
1: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张公桥街巷，这条本就狭窄的单行线上，过去大量非机动车随意停放，通行困难。更让居民头疼的是，一根废弃电线杆立在路中央，长期无人清理。街道城管现场勘查后，迅速启动多部门协同治理。汪永成：
2: 我们就联络交警，首先加装了一个机非隔离栏，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通行立刻就顺畅起来了。针对这个电线杆，我们也查找了相应的部门，也找到居民，找到市区，把这个线全部做了一个整理吧，也要把这个电线杆取除了。紧锣密鼓开展了一个月时间，把这条路给收拾出来了。
1: 老街巷的变化离不开秦淮区朝天宫街道创新推行的三问工作机制，先问需于民，分片走访，集中座谈，线上反馈，把群众最急最盼的痛点找准，再问计于民，邀请居民、商户、行业专家、职能部门共商方案，最后问效于民，用群众满意度检验治理成效。南京市朝天宫街道纸马营社区居民代表李小云：
3: 我也参加三问会，参加了好几次。我在会上提出来的就是我们这边的报亭，以前呢，它门口呢堆放了好多杂物，就乱七八糟的。改造以后呢，道路呢变平整整洁了，环境呢也美观优美了，两边的车辆的停放呢也规范有序了。我们也非常高兴，也非常满意。
1: 推行三问机制以来，朝天宫街道城管类投诉从过去的3500余条降至2500余条，让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城市治理才能真正找到最大公约数。这样的探索正在让全市更多街巷焕发新气象。

0: 就拆掉了，但是现在可以永久保留，可以让园林绿化成果真正的惠及百姓生活。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
2: 移动重磅上线大模型 token 服务，20多款大模型一键调用，最低每次仅需5块钱，轻松搞定，写代码、做 PPT、AI 作图。新用户免费领1000万 token， 先体验，弹性灵活，随用随开。江苏移动大模型 token 服务，智慧随心用 ，token 选移动。
3: 月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星月同源，3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记忆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5: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
3: 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
5: 那要是长期拿着呢？
3: 买1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的补贴活动呢，月底就全都结束了。建议眼睛模糊、干涩的朋友可以来抓住最后的机会，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或者是动不动就流眼泪的，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全方位的滋润眼周。贴完之后，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东西都能够清润透亮一些。现在拨打电话订购，除了多提
6: 消费信贷成本，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支持地方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另外，深入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持续优化消费环境。
7: 所以下一步呢，我觉得财政部啊，我们主要考虑呢，将按照啊这个规划，聚焦这个就业、增收、社保等方面的要求，来系统谋划呀，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战略举措。短期看呢，主要当前主要是要充分的发挥当前各项政策的这个效能，推动呢各项政策措施能够更好、更快的落地见效啊，增加大家的这种获得感。中长期看呢，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持续提升呢社会保障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

0: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同步收听收看。各位，此刻我们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在我们直播时段啊，在我们受理群众诉求的时候，发表您的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表达。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镇江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我们此刻正在现场连线。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您说。
1: 我的事情是上个月7月22号，在茅台官方 APP 上购买了一个4瓶茅台酒。
0: 茅台官方 APP 是吧？
1: 对的，对的。
0: 然后买了4瓶茅台酒。
1: 然后24号，然后到货后发现外包装底部有拆封的一个痕迹。当场的时候我就让快递员就拿走了。
0: 就其实你就没有收下酒，对不 对？当场你就发现它这拆封的痕迹是很明显吗？
1: 当时它这个外包装它上面有一个二维码，然后我直接就是扫了，然后就由于确认了一下收货，然后发现就是上面跟下面，上面包装是好的，下面包装它那个有拆封的痕迹，拆封过，然后用胶带重新就是封过了。所以说后来，我就感觉就是不放心嘛，就感觉像，我就打电话，就是说核实，就是说这个我要退的。
0: 你打电话当时就是你发现它有拆封的痕迹，是打电话和 APP 官方客服核实吗？
1: 对。然后他说让我不要离开快递员的视线，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离开快递员视线，然后就把这个给他就是退回去。
0: 快递是哪个公司？
1: 顺丰。
0: 也就是说当时发现，当时联系客服，而且按照客服的要求在快递员的视线范围之内。昨天他们是什么态度呢？这个事儿
1: 昨天和我说意思是说一个月左右。
0: 一个就从15天变到一个月了。
1: 对，又一个月左右了。
0: 那一个月左右到底要左还是右？还是要一个月左右之后再等？
1: 所以说这个他也没给出明确的时间。我问具体的时间，大概有个时间嘛，你不能。
0: 对，是的，我特别理解你的这个心情啊。
1: 给个时间给我，我就很 OK。
0: 但是大家就安心的在等，对不对？你不能说今天说一个时间，明天说一个时间，然后让大家感觉这个等待就很漫长。
1: 是的。
0: 好。王先生给我们发来了一段他收货现场的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上面没货，他下面他自己下面这边是拆的，拆开的，肯定是拆的。拆完以后，然后他这边直接用胶带直接又重新封了一道，肯定有问题，估计。
0: 好，我们看了这段现场拆封的视频啊，也提醒大家啊，在购买这种价值相对比较高的货品的时候，还是要在查收的时候注意查验，还是要提高警惕。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贵州省仁怀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保护股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2: 哎，您说。
0: 许先生，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情况我们场外编辑跟您沟通了吧，徐先生？
2: 对。
0: 好，我们就想问一下啊，就是你看这个是我们江苏镇江的朋友啊，在这个茅台的官方平台上、网络平台上、小程序平台买了4瓶9遍，那接到这个投诉件之后如何处理的？下一步的工作有没有看到？
2: 因为你这个投诉的话，具体投诉的就是处理这个工单的不是我们这边，不是我这边，然后的话我这边需要去联系一下。
0: 就是说您不清楚，你只是能够查到工单是吧？
2: 对。
0: 好，那这个具体能够查到具体经办部门是哪个部门？您这儿是消费者保护股。
2: 对。
0: 那哪个部门来负责处理这个事情？
2: 我这边我需要去先去核实一下，就是说具体是哪个工作人员来处理。

0: 好，那您核实时间要多久，徐先生？因为我们节目在直播，我们希望能够让您准确地找到是哪个部门处理的，如何处置的，如何回应的，给出一个答复。
1: 您这边稍等吧，稍等，我这边先问一下吧。
0: 那行，我们先把许先生电话切出吧，啊，要查询到。
2: 您稍等。
0: 好，还在查询当中吗？好，各位，我们此刻是现场拨打茅台客服工号1028号，现场提供了消费者的手机号码和购买茅台酒的订单号，然后请茅台客服工号1028号现场来查询，我们也来感受一下他们的客户的服务的水准、水平、态度到底如何。好，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消费者王先生提供的一些凭证，啊，这样大家可能会对这个事情有更清晰的了解。好，客服您请讲。
2: 客户的诉求是什么？他是拒收了，需要退货退款是吗？
0: 他都已经线下申请表填了，7月29号填的，当时在收到酒的时候就发现箱子底下有拆封的痕迹，当时就立刻跟你们的平台联系，平台要求消费者在客就是在这个快递员视线范围之内完成一些操作，于是他把这个酒应该是做了退货的处理，29号线下的申请表已经是生成了，申请表也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些信息你们在平台能查到吧？
2: 您稍等一下，律师。
0: 我们就想问一问啊，7月22号购物，24号拆封，发现有拆封的痕迹，其实就主张退货处理，现在货已退，为什么消费者的购买茅台酒的款项不退，钱不退，

0: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告诉我，你们收没收到这个订单，收到订单之后你们的平台客服做了什么样的处理，接下来怎么办，对不对？今天是我们政风热线关注了，前面消费者也多次跟你们沟通了，一会儿说15个工作日，一会儿又变成了要1个月，你们是官方的平台啊，刚才我也问了，跟您确认了，你这个平台叫哀茅台，官方的渠道应该有保应有保证啊，对不对？好，这位客服在吗？我又要呼唤他了。好，这位客服在吗？1028号在线吗？1028号在线吗？好，我们这位王先生在吧？王先生啊，我不知道你跟客服沟通是什么样的感受啊？我觉得我今天跟他沟通了，我的感受度不好，真不好。
1: 是的，我跟他也是这样子，他们就是回复很强硬。
0: 嗯，这个我倒没有觉得很强硬啊。你看这个团子小薛薛说：“王老师你好，这个客服听上去像机器人。”这个客服啊，首先我觉得你要能够什么是客服啊？客户服务啊，出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给出答复啊，对不对？如果你给不出答复，你还得安抚消费者的情绪啊，你还要给消费者提供，客服都这样，这是人机式回答吗？来回重复啊，刚刚我问了，他不是机器人啊，是自然人客服，自然人这个说法是非常准确的啊，所以我现在跟客服沟通，我都要问一句。海帆说这个客服太机械了，挺胸做苦瓜说客服就这样，南墙说客服明显的不耐烦，退一步海阔天空说14万人在线看茅台，化石唯一说客服都这样吗，精灵春雨说因为它是茅台所以服务就这么牛，但是我希望茅台服务的牛是把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权益放在心上，让大家信赖你这样的一个品牌，我想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很牛的品牌。老实人说这店也不靠谱，领导说让他们领导来，1/2说客服是没有权限的，都是按话术的，知道也不能说，也没有处理权。坦率地说，在跟诸多客服沟通过程当中的确会有很多不好的感受，我现在也特别想提醒各大品牌，对吧？包括很多官方的客服的平台，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客服的设置？客服的权限到底是什么？客服在接到消费者诉求的时候，在接到媒体诉求的时候，在面对媒体监督的时候，客服怎么做才能够真正做到客服的职能，而不是说这个客服就是一个摆设。我觉得我们各大品牌、各大销售渠道、各大官网都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客服到底它的职能是什么，它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如何做好客服服务。可能在很多行业我们都重销售轻售后，但是消费者最关心的我觉得不仅是售前，售后至关重要，因为售后就关系到我这个品牌的口碑，还有一个人际传播的美誉度。所以提醒各大品牌的公关服务好好的做好客服的培训工作显得很重要啊。我们再来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啊，今天非常多的朋友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河南青叶说，王老师这位客服都有相应的话术的，能不搭理就不搭理，态度极差。崔说客服是在拖延时间，这个事情解决不了，我相信这个事情是能解决了的，但是在解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考虑用户的感受度。手机号码是192，尾号是8146说大品牌的客服这是啥水平，真无语。雨田说，王老师茅台客服让主持人 N 次稍等，这是缓兵之计吗？还是考验广大听众观众的耐心？这次连线这个品牌这样的服务让我们大跌眼镜，这个确实让人感觉这个客服特别不急不躁，特别慢悠悠的啊。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的抖音号此刻的观看人数已经是20.9万人在观看。
2: 前天问了那个物业经理，物业经理说就是他上一次我们节目之后，就是住建部门提供了，就是说他们网上有19家的这个安全房屋安全鉴定的这个机构，然后呢这个物业经理就联系了。

0: 这些机构，现在其中有一家机构就是愿意报价，然后呢，物业经理说现在流程到了，就是他这个确认这个报价，这个价格就是这个维修鉴定的这个钱谁来出，他要咨询他的这个公司，要咨询业委会，到了这个阶段。
1: 就是还在推动当中，对吧？
0: 对的，还在推进当中，对。
1: 好，目前小区外墙鉴定进展如何？我们也来连线小区物业，是万科物业品牌经理史先生。史经理，你好。
2: 哎，你好。
1: 好，我们想问此事有没有最新进展，包括小区的这个外墙的鉴定结果有没有出来？
2: 关于这个鉴定的话，是需要到8月底，说是这个审批的这个结果会出来。然后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当时就是因为走绿色通道嘛，需要这样的一个这个审核。住建的时候，当时也提供了他们库内的有个19家的这样的一个具备这样审核的资质的一个企业，去进行名单给到我们这边的。然后我们也是去进行了一个联系。后来是目前了解到的是，这个可能在8月底的时候，这个结果会出来。
1: 8月底结果出来，另外这个资金我们有没有去考虑清楚？这个资金怎么解决？
2: 您指的资金是指哪一块？
1: 就是这个结果出来之后，这个外墙瓷砖脱落应该会进行外墙墙面的维保，对不对？
2: 对。
1: 这里面不应该牵扯到资金使用吗？
2: 这个的话，我们我需要再了解一下，因为正常来说，走那个绿色通道之后，应该是其实。是使用那个大修基金，但是具体的
1: 就是
2: 规则
1: 走绿色通道这个流程怎么走，需要哪些程序，您清楚吗？
2: 我这边因为不是我直接的去操作这个相关的一些手续，所以我其实是不太。
1: 那这个工作在哪个环节？是由哪位来操作？哪个部门？
2: 主要的话还是会由项目这边去跟这个包括社区街道去对接，然后跟相关的一些资质的这个审核的单位去对接，然后到现场的去进行一个评估。
1: 那也就是说，现在还是要等这个8月底外墙鉴定结果出来，对吧？
2: 对，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了解到，应该在23年的时候，当年其实是有走过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申请，但是其实也是需要根据线下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评估，看能不能通过，就是因为他也我的理解是，他其实可能也是考虑到不要轻易的去使用这个重大的一笔
1: 这个
2: 业主的费用，
1: 对对，公共维修资金的钱要用在刀刃上，对吧？
2: 对对对，所以这个现在的话，可能根据实际的情况再去进行一个评估，能不能用，然后后期怎么用，包括需要哪些手续，应该包括肯定是有相关的一些材料需要准备的，包括后期的这个即便是能用这笔钱了，具体的施工单位包括这个报价，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流程是需要去准备跟资料的一些
1: 提交的。史经理，我听了您这个介绍，我感觉这个事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就是八月底要这个外墙的鉴定结果要出来，对吧？
2: 对对。
1: 出来之后也不是我们想的，就是出来之后立刻就可以通过绿色通道动用维修公共维修资金，这里面还要能不能用，其实还要进行一个验证。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吧？
2: 是的。
1: 如果说可以的话，那接下来可能还有按照绿色通道的流程要走。
2: 对。
1: 但是这里面我觉得我还是挺担心的哈，就是八月底结果出来了，那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评估他不可以用绿色通道走维修公共维修基金，也有可能，对不对？
2: 对，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这个小区外墙瓷砖高空脱落，多次高空坠下，还是很危险的。那这个隐患怎么消险呢？怎么消除呢？
2: 这个也其实是我们比较担忧的，因为我们从22年开始，其实也就陆陆续续发现这样的情况了。所以目前可能之前这个记者老师也到现场有了解，我们可能是做了一些进这个各单元入口的一些这种铁质的防坠落的一些加装，然后后期现在是，其实我们现在是每个月会通过人为的观察，比如说望远镜啊，或者站在高楼处，这个去看一些鼓包或者存在坠落的这种风险的时候，会通过一些机械臂或者说是一些人为的这个处理，去提前把这个隐患给消除掉。但是这个其实作为我们物业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这个难度吧。也说实话，我们在平时管理中也是提心吊胆的，因为确实这。

0: 这个事情发生的话，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财产安全的隐患的。所以我们目前其实刚好也是借由我们的说白了就是借由我们媒体的一些这个力量，包括我们一直在跟街道社区在做沟通，我们也是希望尽可能是能够成功的这个通过绿色通道去把
1: 这最好的
0: 这个
1: 就是
0: 问题
1: 鉴定
0: 解
1: 报告
0: 决。
1: 出来之后，能够通过绿色通道走维修公共维修基金这条路，对吧？
0: 但是同步其实我们因为这个小区其实还存在，就是因为它确实这个时间比较久了，也是陆续有一些墙面渗水的这样子的问题。其实这个动作的话，我们也跟这个业委会啊，包括社区有过沟通。关于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在走这个一些公共基金的这个维修基金的一个申请，所以我们也是当时其实这个墙面渗水其实它也会导致一定的这个外立面的一些脱落，
1: 脱
0: 这个，
1: 落，
0: 所以我们是希望，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动作也在做，就是也在希望也是多条腿走路吧，然后能够尽早的去把这个
1: 好，
0: 问
1: 石
0: 题
1: 先
0: 解
1: 生，这
0: 决
1: 个问
0: 掉。
1: 题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啊，现场跟您先沟通到这儿啊。从你的这个表达当中，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你们也一直是在关注，对吧？但是这个事情，我觉得等鉴定结果出来之后，我觉得还是要跟属地街道，还是要多方沟通。尤其是你们是小区物业公司啊，对于小区的安保，我觉得你们应该是第一责任人，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第一不能拖，第二这个鉴定结果出来之后，接下来怎么办？如果可以用，我们怎么用？如果不可以用，这个时候怎么办？我觉得作为物业，跟业主委员会，如果你们小这个小区有业主委员会吗？
0: 有的。
1: 那我觉得你们应该迅速对接业主委员会，拿出大家共同的意见。总之，我觉得应该把外墙脱落这样的一个隐患尽早消除消险。我们做了很多的防范工作，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个疏忽，那可能造成了后果，我们也不敢去想。当然，我们也不希望有这样的后果，好不好？
0: 好的，我明白。
1: 好，那这样，李先生，这个问题我们等鉴定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再做沟通，好不好？好，李先生在线吗？
2: 在。
1: 好，我说这个问题等我们后续鉴定报告出来之后，我们再做沟通，好不好？好，
2: 谢谢。
1: 另外你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政风热线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可以持续保持互动，好吗？好，那这样，
3: 在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地址在建湖县人民南路905号，教育局东三楼3007室，现场办理。需要准备以下材料：一、学生身份证原件及户口簿原件；二、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原件及户口簿原件；三、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原件，或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在读书期间归还贷款的，不需要付利息。如您仍有疑问，可联系建湖县教育局，咨询电话0515-8621-6039。
1: 好
3: 好
1: 的，
3: 的，
1: 好，谢谢您的现场的回复啊，我们也特别感谢盐城市建湖县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陈海燕刚刚的现场解答。各位，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日线百科 PC 端、苏服办 APP 均设，556的退款就这么难呢？那这个事情，王先生，我们在下周节目当中还会重点关注，我们今天就跟你先说到这儿，好不好？
2: 好的，谢谢你。
1: 好，那这样我们跟你沟通到这儿。今天节目最后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吧。大蓝鲸网友亮眼看陈氏说，王老师主持这一追到底，每天要承受多大的压力，真的不容易。有多大的压力，我们就有多大的动力。我们节目组为全省的听众、为全国的网友服务好，我们一定努力。我们来看看花开富贵说，这位客服需要再培训3年，服务态度差，业务能力差，语言沟通更差，浪费了政风热线的宝贵时间。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分为二看啊，今天确实用了我们政风热线一追到底不短的时间，体验了一下茅台叫 i 茅台这个直销平台，网络的客服，我们感受了一下他们的服务的水准、服务的态度、对消费者、对媒体的水平，果然今天大家的感受度大部分都是非常的严厉的。

0: 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网信办、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八部门近日出台了关于依法治理牟利性投诉举报、优化营商环境的指导意见，向牟利性投诉举报呢亮剑，保障了市场秩序公平有序和市场监管的公正高效。目前2026江苏创青春低空经济产业链大赛及扬州市绿阳金凤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生态科技新城专场赛闭幕式举行，活动现场获奖项目呢当场签约，实现了从参赛获奖到项目落地无缝衔接。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昨天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闭幕，记者从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中国海关呢已经与智利、韩国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的相关部门签署了六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含肉类成分的方便面、鲜食水果等进口农食产品。河北涿州市今天通报，网上反映的涿州卢家场村、大沙坎村呢，疑似存在非法代孕场所的事件，公安机关已经依法立案侦查，抓获涉案人员六名，查封了涉案场所以及器械，巡线深挖违法犯罪事实，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对于调查核查发现的违法违纪线索，一经查实，将依规依法依纪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近日，网民奉天发布视频称，山西太原的大暴雨呢已经导致三人遇难。经过太原市的公安局、太原市应急局核实，网传有人伤亡的信息不属实，借暴雨天气编造涉及人员伤亡的虚假信息，其社会危害不容忽视。编造传播虚假险情信息属于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1号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如果共和党输掉了中期选举，他将会被弹劾。根据美国媒体21号独家爆料，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离职，原因是呢，他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之间持续数月的紧张关系。报道称，
2: 德里院普外科主任医师谢晓东，我们来欢迎谢主任，先让谢主任和大家打声招呼啊。
3: 陈颖、杜明，你们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的主任医师谢晓东，很高兴能够来到咱们的节目与大家见面。
2: 嗯，那谢主任，我们每次一提到这个普外科，好像身边很多的朋友会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啊。熟悉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看，我们常常会听说身边有人阑尾炎啊、胆结石啊或者肠息肉啊这样的一些手术都是属于普外科来管理的。而陌生呢，是因为我们觉得普外科啊，它这个科室覆盖的范围实在太广了，可能从头颈啊到肛肠啊，很多藏在我们身体深处的一些病症呢，它也都是需要普外科的医生来拆解的啊。
3: 嗯，
2: 我们想请问一下，

0: 谢主任，您啊，先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就像您现在所在的这个普外科，它主要管我们身体的哪些地方，哪些疾病呢，又是老百姓经常能够遇到的呢？
1: 那么我们外科从最早的时候发展出外科的时候呢，是外科医生是从头做到脚的，是不存在所谓的专科的。那么外科第一次形成了专业分化以后呢，形成了我们脑外科、骨科、泌尿外科和普外科几个相关的专科。可以看到，那么普外科是涉及到我们人体最范围最大、疾病范围最广的一个专科。那么所以呢，老百姓对普外科所有的疾病多少有点耳熟能详。那么具体当今社会普外科所涵盖的几个主要的病种呢，包括颈部的甲状腺、甲状旁腺疾病都不能非常轻视或者小视它。
0: 那现在是不是说所有的胆囊结石都需要去做手术呢？
1: 我并不是认为是这样。就是胆囊结石，老百姓认为胆囊结石就是治石头，其实我恰恰的观点跟这个是相反的。我们胆囊结石需要注意的是长在胆囊里的结石。那么胆囊呢，自然而然就是我们人体出生就发育形成的一个器官。我们治疗胆囊结石，像我更重要的是保护一个良好的有功能的胆囊。

0: 这个大家有这么多目击证人在的一个情况下，最终应该会有一个水落石出的情况。
1: 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说这个案件还在侦办的阶段，那您觉得警方目前的调查重点应该是什么呢？
0: 警方的调查重点实际上也很简单，现在这个犯罪嫌疑人我们可以对他进行多次的询问，对于受害人呢我们也可以多次的询问，经过各方证人，因为酒桌上面比如说咱们几个人，他们的这个相互之间的这个证词证人证言以及一些口供是可以相互印证的，这些相互印证的口供以及受到的伤害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最终就是可以定罪。除此之外就是我们的
2: 纪检部门，其实在这个阶段也完全可以进。
3: 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 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你不需要被过往的困境绊住脚步，也不需要妄想伤疤按自身上。过往的荆棘只能解释来路，却不能定义去处。 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中国移动提醒您，常怀乐观心态，不妨相信生命自有出路，相信时间也相信自己。移动爱家服务到家，江苏移动服务全面升级，上门检测网络全屋组网告别卡顿， AI 服务上门指导，畅享智能生活，更有电视升级服务、适老改造服务，四大场景，10项承诺，一个电话，专业工程师为您送到家。移动爱家，让服务更有温度。
0: 下面给大家送福利，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就剩最后3天了，今天特别拿出了5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呢就拨打4008783，4008783，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到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包，看不清人，干什么都不方便，那您就拨打4008783，400878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和书包，清晰亮堂，干什么都很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783活动只剩最后3天，而且十分钟内去拨打4008783购买的，通通都能够享受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一瓶
4: 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
0: 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哪一些是与工作无关。在工作当中，我们更多的要去关注如何做人做事，而少去关注如何去搞这些职场斗争，如何去走这些歪门邪道。

0: 我们当把思路真正的放到自己的这个工作上面来，我们认真的，比如说你这个房地产企业，你认真的把控好房产的质量，你该如何防止做出一个好的销售业绩，不比什么都强吗？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话呢不要说过分，但是行为上面坚决要拒绝他人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灌酒还是一些猥亵，要勇敢的说不。
1: 对，其实我们国内之前已经有很多起类似的案件了，比如公职人员在商务宴请的背景之下去涉嫌侵害女性，其实影响都非常的恶劣。那这一次我们看到相关部门和企业，其实他们回应还是挺快的，第一时间就对当事人进行了免职，启动内部核查，当然这都是必要的。不过杨律师在这里啊，我们也有一个问题想问，像现在这个进行的是这个免职和核查，像内部调查，它是不是就是只处置涉事的这个个人啊？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内向去看一看，比如我们要看看这个单位里面到
0: 发生之后是一定会进行严格的核实。跟大家讲一下，实际上纪委在这个查处的过程当中就不只是查处是不是构成强制猥亵罪，是不是构成故意伤害罪，就不仅仅是局限于这个刑法的范畴了，它对于一些违纪行为，你的一些这个风气不当的行为都是会进行查处的。而且一般这种查处呢都不会局限于这个涉事人，不管是参与人还有这个公司上下，如果是从比如说从我们这个涉事人可以能问出更多的其他的人的一些类似违纪违法的行为，也都是会进行彻查的。我是相信这次的咱们的舆论一定会对这件事情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监督作用，希望大家呢能够更加的继续关注，一直到这个事情出现结果。
1: 是，所以我们说处理个人他可能只是一个治标，但是你要整顿整个的职场的风气，这才是治本。
0: 相信职场的风气，我们一波一波不停的去整顿，总有一天会变好。
1: 好，那当然
0: 你员工这个饭局这算什么呢？算加班吗？实际上真正的工作时间结束了，你就不应该再有这种所谓的饭局存在。也就是说，这种职场饭局本身就不应该成为
1: 职场人有一个安全有尊严的保障。好了，再次感谢杨律师参与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整点广告，我们在一点之后继续回来。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

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
1: 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811-5050，400-811-5050。
2: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1: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811-5050，400-811-5050。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2: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卢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2: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811-5050，400-811-5050。
3: 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
4: 记者连线。
3: 本周日，也就是明天，我们将迎来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这意味着暑热将近，此时呢暑热渐消，秋意初显。那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不少市民已经着急贴秋膘了。那专家提醒，处暑先调脾胃，深秋再补也不迟。详情连线本台记者祖明。祖明你好。
5: 小姐你好。那

那其实呢，在处暑呢是处于一个夏秋交替的关键期，正是说的养生要注意收和润，收敛阳气滋润肺阴。那么同时呢，也要注意这时候饮食呢以养阴润燥健脾祛湿为主，遵循少辛增酸的原则，比如说适量的食用一些百合啊银耳啊莲藕啊这样的润燥食材，也可以搭配葡萄山楂柚子这样的酸性食物。 特别注意的就是民间有贴秋膘的习惯，那么处暑的时候，暑湿没有完全消退呢，就不要急于进补。特别是一些脾胃虚弱的人群呢，进补反而加重胃肠的负担。而针对这个时节常见的秋燥或者是脾胃偏弱的这种身体状态呢，也给大家推荐两款居家可以制作的食疗药膳。第一呢，就是银耳百合羹，对于皮肤的干燥干咳少痰的 秋燥症状呢会有明显改善。第二呢，就是山药芡实粥，非常适合夏季贪凉导致了食欲不振啊，或者是身体疲倦这样的一些脾胃失调的人群。此外呢，处暑的这个节气昼夜温差是被动的变大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疾病的预防，像消化系统的疾病啊、呼吸道疾病啊，以及心脑血管疾病，因为气温变化带来的一些身体的应激反应。

0: 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啊推荐了8块8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住机会了。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今天拨打今天发电话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门，晚上呢肚子胀，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呀觉都睡不好，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最近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还是可能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就是量啊越用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的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在问八块八可以体验多少，直接啊可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的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着现在一瓶只要8块8，抓紧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3: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4: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3: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继续在一点之后回来收听我们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两天啊，有一个话题是轮番登上了热搜，说出来呢您可能都进货的授权的文件都是真实合法的，而 AI 给出的那个模型，它就是 AI 的主观判断，根本就不能作为投诉的依据。所以您看，说到这儿我也想说一句话，我们为什么会说公共服务热线它是民生的救命线，是问题的解决线，是民意的求助线呢？对不对？因为它并不是你这些无理诉求的许愿池，因为政务资源从来都不是无限供给的，像接线员的人力、工单的流转以及基层处置的时间精力，这全部都是很稀缺的公共资源。你这一通无厘头的投诉，你看你就要走完，看上去你投诉完了，你背后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流程，你得要登记、派单、核实、回复，另外最后还要来一个回访，这一整套的流程，你占用的作息通话时长，消耗的行政或者搞安抚，说服群众给好评上，所以在压力催化之下，你会发现纸面上确实事情解决了，形成闭环了，但事实上这件事儿还没有解决啊，所以这也成为了12345热线最主要也是最真切的一个痛点。当要好评的动力大过于解难题的

0: 动力的时候，那群众被满意的现象就难以避免啊。有的投诉人可能不堪反复的回访，耗费时间，不愿意继续纠缠，无奈表示满意。也有些个别的经办人员在问题并没有处置到位的情况下，就私自用了虚假评价来回复办结。所以在这里啊，我们也必须要说一句啊，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流程办结，可能它并不等于说实质的解决问题，纸面上的满意也不代表治理的效能。一二三四五热线真正的在这个价值啊，它不在于闭环里的数字有多么的漂亮，而是在于群众的困难是不是真的解决了。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它既不是许愿池，也不是个别人的情绪垃圾桶。只有对奇葩诉求大方地说不，我们这样才能够把有限的一些资源用在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上。所以最后我还想说一句，公共服务有温度，但是不等于要无底线地去给你兜底，而公共资源有边界，公民诉求也得要讲究底线。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

0: 住次日12点退房的惯例已经延续了很多年，但是也有部分酒店打破惯例，推出了24小时的退房制，从入住那刻开始算起，住满24小时再退房。下面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
1: 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冰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说采访得预约，得报备，根本就不接话。李先生还揪出一个关键细节，就是他那个纸质合同末尾的补充协议里边有一行很小很小的字儿，确实也写了样板房的字样，但是这份补充协议没有开发商盖章，也没有他的签名，没有齐凤章，合同电那个电子合同里边压根没有这一款内容。所以真要较真，你这个补充协议它里边突然少了一个两个顶梁柱的，你来吃顿饭把命就留那儿了。农村办酒图方便图便宜，院子里边搭个棚，叫个餐车，司空见惯啊。但是棚子怎么搭，绳子拴哪儿，墙受不受得住，下雨积水怎么办，风一大了怎么处理，这些细节几乎没人较真。这次就是个典型啊，雨棚不是不能搭，搭的时候就没人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工程，就是凑合再搭一下。农村自办宴席的安全底线那么多年一直都是空白，这回用五条命填了这张考卷。不是说城里才讲安全，你村口的院子里边你这种宴席它一定也要讲安全。评论区很多网友留言说这都是无事酒，要治理一下农村大摆大操大办的这种乱象。实际上这一年农村办宴席的名头的确不少，满月酒、百日酒、三岁、乔迁、上庄、升学立碑等等等等，生要办宴席，死也要办宴席，考个高中都得摆二十来桌。人情往来啊，本来是个正常的现象，但是现在它变成清单了。什么清单？你不来我记着你，我不办我就亏了，主家一场下来几万块啊，官方说2025年村民人均年收入才24000多，掏空半年一年的积蓄去换个所谓的面子。客人呢一年随礼成千上万，不去不行，去了心疼，大家都累大家都烦，但是没人敢停，谁先停谁觉得亏，觉得没脸见人，然后就相互绑着，越绑越紧。这已经不是讲究不讲究啊，这就是绑架。村民不是傻，他账算的也清楚，但是被风俗给绑着了。我不办以前随出去的钱打了水漂，别人都办我不办，我在村里边抬不起头啊。所以这套人情账它不是往来，它就是绑架。随礼从50涨到200、300，一年光份子钱吃掉了1成多的收入。不办怕人家指指点点，办了又得借钱撑面子。什么君子之交淡如水，到了村里边就变味了，你不来就是看不起人，我不办就欠了全场。2022到2025年连续4年，中央一号文件点名要治理大操大办，各省也搞了村规民约啊，红白理事会现桌现礼，有的地方换路子，比如这广东不摆升学宴了，该不能凑啊，面子可以薄一点，命只有一条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
1: 超过300倍。目前呢，媒体已经在预估啊，很有可能牛来的总票房会破亿。关于这个事儿，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神丑娱乐也是娱乐啊。最简单道理，像老网民应该都记得一个人吧，这个人叫芙蓉姐姐。和网上的那些打引号网红美女相比，那芙蓉姐姐在相貌体态上肯定不是一回事儿。可是

0: 它就火嘛。你必须要承认这一点，人们也有这样的一种喜好，或者至少有一部分人啊，他是带有这样的心态的，这是第一点啊。第二呢，就牛来来说，去电影院它的社交属性是远远的大于了观赏属性的。媒体也已经有实地探班、实地探访啊，去看电影的那往往观众彼此之间的互动也很多，一个人笑，大家跟着一起笑，而且笑的不是电影里的剧情，笑的是电影里又出了一个，哎呀，感觉好奇怪的动画制作啊。可是这种社交本身，它就是情绪共振嘛，这是第二点。第三，情绪共振的模板是非常有趣的，但是不要认为牛来就代表了电影或者我国电影的未来发展方向。偶尔有这么一个事儿，大家看一乐，我们也不要认为电影人以后就会向牛来看齐啊。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件事儿，人工智能生成的漫剧教程图文博主已经集中断更或者宣布退出了，形成了席卷全网的退更潮。综合原因如下，一方面是有核心竞争力的，这是第二点。第三，凡事啊都有好的一面，也有风险的一面。中本贯通，最重要的是得给孩子选择一个真正感兴趣的通道。如果是读普高然后读大学本科，这样选择余地是非常宽的，也许可以在几个完全不同的职业方面啊做一些尝试。但中本贯通呢，一开始就会把未来的发展趋势往好处说，确定性增加嘛。但是另外一方面，一定要选自己感兴趣的，如果不感兴趣，往后会非常的辛苦。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件事儿，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正值暑假嘛，媒体注意到有不少的孩子和手机里的人工智能聊天谈心事。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显示啊，中小学生人工智能使用率超过了六成，超过三成的学生和人工智能会谈自己的想法，谈自己的心理状况。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更加倾向于向人工智能倾诉。超过
1: 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假期红酒团不停，199一箱，33一瓶，认准渠道，保证品质。经典的赤霞珠加上智利特色的派斯葡萄混酿，整个葡萄酒风味浓郁，并带有红樱桃、李子和玫瑰的味道。单价33块钱买到一瓶扫码价500多的智利进口彩宁花园干红，货损包赔，酒质保真，速度抢购。400-710-1900 400-710-1900。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0: 福。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2: 80岁获安徒生奖，成为插画奖设立60年首位中国获奖者。
3: 我能够把某一点东西画出来，让他们觉得它的魅力，是我觉得我是无常的光荣。
2: 扎根民间沃土，用画笔在孩子心里播下美的种子。
4: 那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

0: 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1: 最好的摇篮，铁坤马上讲述。
2: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Jai Gao。
3: 2026年8月8号，加拿大渥太华，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0: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4: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0: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4: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0: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4: 从作家的
0: 角度，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4: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0: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了嘛。
3: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4: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0: 就是这些，
4: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0: 对。
4: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0: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大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着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4: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0: 对，我玩
4: 什么时候
0: 的？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而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4: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啊？
0: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就说：“蔡小蜜小气。”她说我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3: 蔡高的绘本植根于中国的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养分，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砾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0: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一种释放了的感觉。
4: 谁教您啊？
0: 我自己的。
4: 那您跟谁学啊？
0: 我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就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4: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0: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4: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0: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1: 蔡高所说的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于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他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0: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2: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两个字怎么写，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0: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1: 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以后，他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
2: 您当时到太湖是因为什么？
0: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听我的领导要我做的事情，他要我汇报，他说你第一师范来的，你就这样一个礼拜你跟我汇报一次，汇报那几个人周边的人的一些形状。我很生气的，我心里觉得很憋，我肯定不做这些事。完了他还跟我介绍对象，我也不乐意。
2: 您当时多大？20、19？
0: 啊，19、20，就这年头。但是单纯的就是我们家一人都很正的，我就说我这事情我干不来。
2: 那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0: 付出代价就重新分配。
2: 那值不值呢？
0: 我值，我离开的远点好。
1: 在农村，蔡高一待就是7年。一开始他觉得自己被流放了，但是乡村的风景，乡民的劳作抚慰着他，也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的源泉。
0: 大自然美化了这一切嘛，自然的消解了这些，山清水秀啊，也是流水潺潺的，那周边的人心。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肯就是这个道理嘛，哎，好作品才会来。
1: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当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2: 这个时候就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国际上其他的国家，他们的绘本都是什么样的？参展啊，了解呀、
0: 啊，那
2: 差得远吗？
0: 差得远。
2: 差在哪儿呢？
0: 差在哪儿？你说的，我这就差大了。观念的变化，一个文学，一个艺术，它需要环境。我们的市场，它就是对图画书要求是识字儿，国际上的绘本。几十块钱一本是经常的，他看这个绘本这么浪费啊，这没字儿，这几个字儿啊，一本书花50块钱，我愿意买，是这个孩子我才不乐意买绘本呢。
2: 这跟经济水平是相关的啊，
0: 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文化对于儿童，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1: 在蔡高看来，与能够独立进入艺术市场的大画相比，图画书插画经常被当作小画，商业价值也更低。但是图画书作为一个独特的品类，

0: 总得有人要去做。
1: 我们看到的是一本绘本，但是对画家来说，这是一幅一幅，有的甚至是大画了。
2: 对对对，是是是，
1: 每一幅画都要投入很长的时间，
2: 对，
1: 很高的精力投入。
2: 嗯，
1: 那么可能变成一本书的时候，也卖不了几个钱。
2: 我画大画的，我是有大画的，我不是没有能力。
1: 那人家，
2: 但是你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都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你太注意那个钱了，没办法做啊。中国图画书要进步，儿童要优秀，未来要好，必须有人把这块看高啊，为他做事儿啊。图画书有时候是很贵气的，他要有经济条件好。他是要养的，万花都不画，哪里来的桃花源出现？
0: 上世纪九十年代，被称为日本图画书之父的松居直，在中国捐资设立了中国绘本小松树奖，而蔡锆编辑的四种绘本囊括了小松树奖的全部奖项，二人由此相识，并结下了一段长达数十年的友谊。
2: 因为松居直本人在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获奖，他说要见我，就领导就安排了这见面。谈话中间就说，中国不缺好画家，缺好编辑。
1: 什么意思呢？这句话，
2: 中国的画家很多，但是很难有画家乐意奉献给编辑生活，让位于编辑的啦。编辑不好，出不了好书。他是一个好编辑，他做了让步。他是为了这个牺牲了他的，他说你们有传统，但是因为日本的侵略战争中断了，所以作为一个普通人有良心的日本人，我来帮你们。
1: 您要是接下来这样的一个任务的话，您当时说您是主动应承下来这个任务的，为什么要主动应承下来？
2: 我喜欢桃花源了，我正好万桃花源里放我的体验了。我那么多久的农村生活，我不放那
0: 他们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在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和成诗。他就用画笔来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
2: 这是我的针线活，这是我的针，这是我的针线，我要把它这种感觉做一本书，让读者知道生活的就是这么形成的。你看童谣，童谣也在里面，有手势的童谣，修修修刮橘油，描白菜放酱油，哎，拉钩三调一辈子不许变，这些东西都是要手势。你说这句话没什么意思，但是孩子特别喜欢。
0: 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锆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的身上能够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锆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才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以后才迎来创作的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到另外一种人生的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2: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一份部分是可以缺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1: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2: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在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0: 幸福早。在得知老板请假的原因之后，街坊邻居、热心的市民也都纷纷来到小店的门前，留下了祝福的小纸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
1: 我们是8月6日在巡查的过程中发现的，当时还在好奇新开的店铺今天为什么暂停营业了，走近一看才发现老板去捐献造血干细胞了。当时看到这个请假通知之后很感动，自发的给他写了这些鼓励的话，也是希望给他一些力量。
2: 今年38岁的潘晓明是一名退伍军人，现在经营着一家炸串小店。2006年，18岁的潘晓明入伍，成为一名炊事兵。5年的军旅生涯，淬炼出他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品格，也让公益助人的种子在他心中扎根。20年来，他已累计献血15次，总献血量达5200毫升。
3: 我第一次献血的时候是入伍的时候，当时第一次献血。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知道献血能帮助很多人嘛。后来退伍以后，就一直每年都在坚持献血。
2: 2025年，潘晓明加入

0: 说，身为退役军人，理应尽力去帮助他人。在他那个劝说下，我最终选择支持他。
1: 8月12号上午，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的病房内，潘晓明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整个过程平稳顺利。潘晓明成为江苏省第1934例、连云港市第6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向他颁发了荣誉奖章和捐献证书。8月15号，记者来到潘晓明的小店，熟悉的烟火气重新升腾，门店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忙碌。让人感动的是，这张手写的请假条周边密密麻麻贴满了街坊邻里、陌生顾客写下的祝福便签，字字真诚，句句暖心。
2: 当时看到这个请假条啊，觉得老板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做生意嘛，本来就很不容易，他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能暂时放下自己的生意，让人十分的敬佩。
3: 说今天开业，然后我就今天过来，就说老板这么有爱嘛，我们通过自己的方式也给老板一些鼓励嘛。
1: 顺利完成捐献，经过休养，潘晓明身体状态恢复良好。
4: 当初贴这个请假条就是想跟大家说一声，没想到大家对我挺理解的，还留下了这么多的祝福。身体恢复的还不错，捐献没有影响正常生活，能用自己的力量救一个人，我觉得这几天停业特别值得。
1: 小店重新开门，生活回到熟悉的轨道，顾客们留下的一张张祝福给这张请假条完成了最温暖的销价。而在小店墙上，记者还看到潘晓明夫妇坚持传递的一份善意，遇到临时生活困难的人可以到店里免费就餐。
4: 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件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但大家给我的这份温暖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以后我会继续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也谢谢大家一直对我的惦记。
5: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6: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7: 一个声音，
6: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8788323。
1: 好视力特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全省听众，你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4008788323，4008788323。
0: 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简单一贴，模糊干涩，流泪疲劳轻松缓解。现在更有超值补贴，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每人还能兑换超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有黑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等，超多惊喜好礼，限时10分钟，先抢先得，送完为止。电话最后报一遍：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人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顺境总会和逆境相伴而行，躲避不是办法，人生没有捷径，经过弯路才能迈向成功。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和你一起多一点努力，少一些遗憾。江苏移动上线小办智家小程序，一个应用轻松掌控 AI 模界、智能眼镜等各类穿戴设备，还能远程控制全屋智能终端，一键掌控全屋智联，智能生活原来这么简单。江苏移动小办智家，让智慧触手可及。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观世事风云。

0: 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2: 别墅大门被撬，保险柜丢失，
3: 大概高有1米，长和宽是在60公分左右。
4: 发现原本放置保险箱的位置有拖拽的痕迹。
2: 昼夜设伏，警方能否瓮中捉鳖？
3: 贼不走空，他既然藏起来，他对自己还是比较自信的。
4: 因为这个保险柜里一般人都不知道。
2: 亮光一闪，嫌疑人终于现身。
4: 是凌晨10分，突然发现有两个黑影。
2: 被藏匿的保险柜即将播出。
1: 2025年6月8号的上午，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警方接到刘女士的报案，说别墅进了贼，保险柜被盗了。刘女士告诉警方，说这个别墅是自己的亲戚张先生的，因为张先生常年在北京工作，所以他时不时过来帮忙照看一下房子。没有想到，这八号一大早，刚到别墅门口，他就发现了异常。乌海市公安局海博湾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4: 过来开门的时候，发现门锁被破坏，整个门被打开，屋内保险箱遗失，所以选择了报警。
3: 接到报警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1: 刘女士回忆，自己一天前还来过别墅，这走的时候还清点过一些重要物品。
5: 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你问问吧。
6: 我们也不知道，他肯定丢东西了。
1: 报案人刘女士，她只知道别墅里丢了一个保险柜和2箱名贵的白酒，她并不清楚这保险柜里还有什么重要的财物。
3: 我们在询问完这个报警大概情况之后，第一时间与这个别墅的主人取得联系。
5: 保险柜里面有什么？放了什么东西？就是那个
7: 保险柜里东西多呢。有现金，有这个，金银首饰，
5: 黄金有没？
7: 啊，还有几块手表，有黄金。
4: 据受害人描述，被盗的保险箱内存放了价值有数百万元的财产。
1: 案情重大，这引起了乌海警方的高度重视。
3: 我们也相当重视，这么大的损失，当时我们就成立了专案组，
8: 市区两级开始同步工作。
1: 在别墅3楼的书房里，报案人刘女士明确地告诉民警，原来这里摆放着一个橘黄色的保险柜。
6: 书房一进门右手那个字台旁边那个空档里搁的一个橘色的一个保险柜，
9: 没了。
6: 大的
4: 发现原本放置保险箱的位置有拖拽的痕迹。
3: 这个保险柜大概高有1米，长和宽是在60公分左右，它的重量是非常重的，大概有200多公斤。
1: 在警方看来，窃贼要从现场搬走这样一个保险柜并非易事。
3: 初步分析呢，一个人抬走的话可能不太现实，所以我们推测应该是在2人以上作案。根据以往的经验来推断呢，这个一般盗窃保险柜这种案子呢，嫌疑人他都是通过一些方式把这保险柜打开，保险柜他们是不带走，因为保险柜很沉。
1: 警方分析，窃贼选择了从现场搬走这200多公斤的保险柜，证明他们不具备当场打开保险柜的能力。
3: 通过这个结合这个现场拖拽的痕迹，然后就发现这个保险柜有从这个屋里边挪动出来的这种情况。
1: 这保险柜肯定是被拖拽过，但是警方在现场又发现，有些作案的痕迹似乎被人有意的清理过。
4: 整个现场的地面我们发现有被拖过的痕迹，我们就问业主的亲戚，他自称他本人并没有拖过这个地面。
1: 不难看出，嫌疑人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不像是第一次作案。如果仅靠人力拖拽，不仅耗时耗力，还容易搞出巨大的声响，那么嫌疑人是不是在现场就地取材使用了某种搬运工具呢？
4: 在现场1楼的东侧，我们发现了一卷消防水带。事主跟我们描述，近期刚有工人使用这一卷消防水带运送上来了食材。我们观察这个食材，发现

0: 它有擦蹭的痕迹。
1: 就在警方怀疑消防水带和保险柜具有某种关联的时候，别墅的主人张先生从北京匆匆地赶回了乌海。原来这卷消防水带和之前装修庭院有关系。
2: 这房子主人就是在得知这个家中被盗的情况之后呢，他也第一时间从北京赶回家里面。
1: 业主张先生，
3: 5月份的时候，我们家没装修院里头的，我让他做一块大理石板给搁在上头，这个上面上去一个工人去看量这个尺寸去了。
1: 结合之前的分析，警方认为案件排查的重点首先应该放在那些有机会进入室内的人员的身上。
0: 我们就怀疑是有可能是近期安装工人过来，有没有可能是发现了屋内有保险箱，然后有刚好有这个消防水袋可以运送这种重物。
1: 业主张先生告诉民警，当初的确有装修工人搬东西上过楼，警方有所怀疑装修工人有盗窃的嫌疑，但是警方通过实地勘查，工人当时所到的位置根本看不到房间内部的情况。
0: 根据这一条线索，我们又对安装石材的工人进行了询问和排查。
2: 经过我们调查呢，发现这几名工人在案发时间段都不在现场。
1: 那么除了这些安装工人，还有哪些人具备作案的条件呢？
2: 对事主进行了询问，有没有其他人来过他们家里面。那么据事主描述，在几个月前有几名这个维护电梯的工人来他们家里面维护过他们家里面的这个电梯。
1: 业主张先生，
3: 老板领的一个工人，他们上三楼来，因为这个保险柜里一般人他不知道，这来干活的人很少上三楼去。他们知道。
1: 3个月前到别墅装电梯的工人也就成了新的怀疑对象，因为电梯安装是在别墅内部，
4: 我能捕捉到那个画面，他如果把这个保险柜运走的话，我们肯定能从那个画面上看到。
1: 为了验证这个推断，专案组调集大量警力，以案发现场为原点，开始了地毯式的拉网搜查，
0: 动用了警犬，从整个小区开始找嫌疑人的来去路，有可能是嫌疑人进入小区的地方或者是出入小区的地方，相当于快赶上手拉手一寸一寸地从这个小区里边走过去。
1: 办案民警在相邻小区的一个废弃的工地上发现了一件有可能是被嫌疑人丢弃的物品。
4: 到现场相邻的一个小区，它有一片这个废弃的工地，看见里面扔着一个黑色皮箱，当时也是给了我们一点希望，因为
1: 只能将其暂时藏匿。保险柜找到了，里面的财物也都在，所有人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警方又有了新的办案思路。
0: 一个完整的保险箱对于嫌疑人来说，我们认为诱惑力很大，我们断定嫌疑人一定会杀个回马枪返回现场取走财物。
5: 我们安排人在这儿守株待兔，就把这个保险柜盯住，在周边布了我们的警力，随时等他再回来。
6: 连夜蹲守守株待兔能否成功？
2: 可能只有两个，一个就是这个别墅的主人，另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负责看管他别墅的一个亲戚。
6: 一丝亮光点亮破案思路，
4: 确实是在这里抽烟，有一个抽烟的行为。
6: 到而未取，如何评判罪行？
7: 已经致使被害人失去对自己财物的控制权。
6: 被藏匿的保险柜正在播出。
1: 警方判断，窃贼没有带走保险柜里的财物，肯定不会甘心的。警方决定夜晚在案发别墅内蹲守设伏，等待目标出现。
0: 因为我们认为嫌疑人一定会再次铤而走险返回作案现场。
5: 贼不走空，他既然藏起来，他对自己还是比较自信的。
1: 警方还捕捉到了其中一人手中握有类似榔头的破窃工具，这也加重了两人的作案嫌疑。而且警方还发现两人负债累累，有犯罪的动机。
2: 那么我们对这两个人的这个生活状况、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发现这两个人都有这个大额负债的情况。

0: 追踪两人作案之后的车辆行驶轨迹。警方发现他们在返乡途经通辽市的时候，两人经过一家烟酒回收店，店主反映他们来卖过两箱名酒。
1: 然后我们跟这个名酒回收的老板去沟通，然后发现在这个案发后的几天，然后这两名嫌疑人曾这个带上茅台酒到了他的回收点这块，然后去卖过酒。
2: 根据这些情况综合来判断呢，我们就发现这两个人应该极有可能就是本案的嫌疑人。
0: 案发十天以后，警方确定的嫌疑人就是贾某和阿某。这个时候两个嫌疑人身处何处呢？警方得知两人已经回了赤峰老家，乌海警方立即奔赴赤峰市。
3: 两个人的抓捕时间必须是在同一时间，然后还终于有一天有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同时对两个人实施了抓捕。
4: 快去你队的，
5: 别动
4: 别动。好了，叫啥了？
6: 阿木。
7: 回来以后呢，就是咱们审讯，两个人交代的还是比较客观。
0: 面对警方的讯问，两个别墅窃贼和盘托出了犯罪的经过。因为负债累累，阿某和贾某想到重操旧业进行盗窃。之前他们就听在乌海打工的老乡说过，说乌海有个别墅区，入住率并不高，不过住的都是有钱人。他们认为没有卖掉的别墅一般不会安装监控，夜晚人员稀少，非常适合下手。2025年6月初，兄弟二人千里迢迢抵达乌海来踩点，他们专门寻找犯盗窃罪，分别判处5年和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8: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一名靠分享相纸抢购攻略走红的摄影博主，在流量和面子的裹挟下，最终他沦为了诈骗分子。近日江苏江阴法院判处了这样的一起低价相纸诈骗案。
9: 摄影爱好者陈某在社交平台上开设自媒体账号，分享自己的拍摄日常，成为一名摄影博主。由于拍摄需要，陈某经常会采购相纸等耗材，品牌拍立得相纸在摄影圈非常抢手，官网经常缺货，在二手市场上相纸价格普遍比官网价格贵一倍。前期陈某多次低价抢购到拍立得相纸，并将自己薅羊毛的经验整理成攻略，在账号上发布，逐渐吸引了上万名粉丝关注。江阴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陈梦，
10: 他在购买拍立得相纸的时候，他会有自己的一个购买技巧，能够抢到很多72块钱一盒的相纸，所以他就把这个相关的攻略呢放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吸引到了很多的粉丝朋友。
9: 面对粉丝纷纷求购低价相纸，陈某起初将低价相纸按照抢购价销售给粉丝，尚能履约。但随着求购人数激增，陈某货源告急，为维持账号热度，保住博主人设，同时既希望后继直播带货回本，陈某动起了歪念，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接收新客户的预付款，再以市场价采购相纸给老订单发货。陈梦介绍，
10: 法案的被告人呢，他在明知亏损严重，也已经没有能力履行新老客户相纸订单以及支付供货商货款的情况下呢，为应对老客户催货的要求，他坚持虚购有低价的相纸货源，继续低价吸收新老客户的预付款，并向相纸供应商赊购相纸。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呢，致使大量的被害人付款后收不到货，最终造成损失共计440多万元。
9: 江阴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确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介于其具有自首情节，并结合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态度等情节，法院依法判处被害人陈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20万元，同时责令其退赔违法所得，发还各被害人。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3: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6: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各位下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呢，本省西北部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东风4到5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呢31到3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25到26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随着常规赛步入收官，2026年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8强争夺战已经进入了独秒阶段。今天第18周的3场比赛将同步开球，苏州队主场迎战南京队，镇江队主场对阵徐州队，泰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3场比赛6支队伍，每一场都与季后赛的门票直接挂钩。年近七旬的南京独居居民陈老轻度智力残疾，近日突发疾病入院，亲属呢都没有人愿意监护。社区依法取得公职监护权之后，新的难题又随之而来。老人名下的大额存单由谁来保管？盛装高脚杯之后以398元一杯出售的不实信息，造成恶劣影响。目前沈某某呢已经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与加拿大当地时间8月21号晚上证实，两国没有能够在最后期限前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于美东时间8月22号凌晨起，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据称，依据美国1930年的关税法第338条款实施的这一关税呢，于美东时间0:01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即刻起呢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誓言将对美方的新关税采取对等报复措施。此前谈判破裂前呢，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部长勒布朗与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在华盛顿进行了连续3天的密集磋商，但是最终没有能够弥合分歧。根据阿曼国家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进行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告说，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还讨论了最新地区的局势发展，以及如何为重启对话和谈判创造有利的条件。

0: 条件。昨天市场持续担忧伊朗的原油出口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国际油价连续六个交易日上涨。贵金属方面，受美元走弱、市场避险情绪升温等因素提振，昨天国际金价和银价也继续迎来上涨。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受到东风气流影响，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面对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我们要做好防范。明天全省也有阵雨或雷雨，其中阳淮和淮北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最高温度苏南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倪恩泉、邹琪，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4: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呢是

看稀释反应，稀释后不会像普通电子烟那样平缓，而是会出现迅速身体麻木的感觉，严重时甚至会短暂瘫痪或休克。如果不慎误吸，或发现有人售卖上头电子烟，又该怎么办？蒋警官表示，如果吸食后感觉身体麻木、头晕目眩等异常情况，应第一。

0: 1385161758 138516175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好，接下来进入到每天为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的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也要再次问候您啊。那这会儿您要咨询法律问题，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了。我们每天都说这个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很方便，真的希望帮助更多的朋友啊。所以您要咨询呢，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最关键的在这儿，所有的咨询都让您收到大律师的文字解答，就在您手机上，不出家门啊，不花一分钱，全部的服务都是公益性的啊。好，来，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淮安江苏引航律师事务所李群律师。李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出了一个事故，两个车刮碰，当时交警也是给划分了责任，就是平等的那个责任。当时讲的是他们投的保险公司给我们的车，我们的保险公司赔他们的车。但是我这现在车也修好了，我也找他的保险公司净水了，但是找他们一直没下款。我打电话问他说，对方那个那边不同意，说这是给各自的。
2: 嗯，你想问问应该怎么办？是同等责任、
4: 哎、
2: 是吧？
4: 哎，我这不前些日子又给那个紫金保险公司打那个客服电话，他说让我跟驾驶员沟通。那我跟那个驾驶员打电话，他打过电话，他当时是不接，最后给我又打，他接了之后就说不要给他打电话了。
2: 对方也不太愿意去这个进一步沟通，应该怎么办啊？李律师应该怎么处理啊？按理说应该可以这样的互赔，因为是同等是可以的吧？啊，
3: 可以的，嗯，这种情况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对方车辆这个保险公司紫金保险公司啊，它应当在这个交强险或者这企业商业三责险限额内，按照事故同等责任比例来赔偿这个车辆的我方车辆的维修损失的。嗯，
2: 那他不同意赔呢？
3: 不同意赔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正式索赔啊，或者是行政投诉，或者是到法院通过诉讼的途径，这些途径都可以来维护自身的这个合法权益。
2: 嗯，咱就一个一个细化讲一讲。首先比如说正常的途径，比如我到哪儿去反映一下，打电话行不行、嗯、还是说我实在不行最后是起诉嘛，是吧？这一步一步应该怎么走？您稍微提醒一下啊。
3: 可以先到保险公司啊，要求索赔。保险公司不同意的情况下，我可以就到现在的这个，叫国家就是金融监管局了，通过就是行政投诉，就打电话投诉的方式来解决。如果这种方式还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就是，直接到法院去提起诉讼，来这个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就是这种途径。
2: 那无论是哪一个投诉也好，起诉也好，对他来说要准备哪些材料证据，这个提示要注意哪一些呀？
3: 首先是保险公司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其次就是你这个定损车辆定损的就是相关的依据，维修单呢、以及支付的相关的凭证，这些都要保存好。
2: 嗯，后来保险公司说要各赔各，这个各赔各的，因为也是同等责任嘛，这个说法就完全不对是吧？我们也来问一问这个各赔各的。
3: 实际上他这个所谓的各赔各还是要到对方车辆的保险公司去主张的。
2: 对呀、
3: 啊。因为你这不是单方事故责任，而是双方事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只能是由也就是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了。

0: 哎，就是说这个乘客，因为你在车上，所以说你也变相的造成了这个交通事故，他会和驾驶人员一起共同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1: 嗯，但如果造成很严重后果，有可能那是交通肇事罪，也不能排除，对吧？
0: 哎，对，是的。
1: 好的，来，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说到这儿了。感谢您做客节目，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见。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了啊。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份的加强版中老年正气眼贴。不管您是
2: 那里植物种类全球第一，热带气候让植物产生了远超其他地区的天然抗生物质。蜜蜂
3: 方承诺要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但是现在来看啊，这个备忘录中所约定的这个内容，应该说是乐观，而且是过分乐观了。你看，从6月中旬到现在，60天过去，这方面做出了最新的表态。伊朗方面8月17号说，已经为美国履行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啊，那话里话外意思就是说，我再给你最后几个星期的这个时间啊，最后通牒了。那么特朗普方面则表示不寻求延长美伊备忘录。特朗普特别强调自己呢不着急啊，我不急于解决这个伊朗问题。那么怎么解读目前美伊博弈的这个形势？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欢迎您。
4: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3: 陈教授，我们记得这个美伊的这个所谓一页纸备忘录啊，当时是有一个约定，就是给谈判60天时间，60天呢，咱们谈出一个最终的这个停战呢，或者说和平。

0: 呀，给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这个八块八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活动。那么今天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今天打今天发，电话400-1。
1: 一个很著名的研究机构，他们也说了，说伊朗的导弹对欧洲有危险吗？有，但是非常非常有限，构不成真正的挑战。那我想这个就讲到位了。那他到底伊朗出于什么考虑，出于什么目的，就是威慑恐吓那些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用于攻击伊朗的那些国家们，让他们听好了啊，你们这个如果说非要和美国沆瀣一气，那我打的就是你。这样的话其他国家就觉得哎呀不能帮美国，帮美国也会被一块挨打。你看阿联酋啊，巴林啊，沙特那些国家，他们的军事基地不都遭袭击了吗？所以你看这里刚好对应了伊朗的这种威胁啊。主持人，
0: 那么怎么看待美国和伊朗接下来这个冲突形势的发展呢？美伊备忘录60天的规定期限已经过了啊，但是谈判呢也没有任何的进展。那么接下来双方到底是往这个军事手段升级重新开打这个方向走，还是逐渐的缓和啊，逐渐的平息，您怎么看？
1: 好的，我觉得一个总体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出来，总体的趋势就是美国跟伊朗双方都没有力量啊，没有也无意去重启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尤其是地面战争。那么陷入一种什么呀，不战不和的长期消耗战，这个可能性更大啊。所以啊，我们就确定了啊，不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全面战争，那种不战不和的消耗战更有可能。那军事行动它可能降级为间隙性的袭扰，而博弈的重心啊，它很有可能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和国内的选情政情。咱们就比如说美国，它要中期选举了，那么你特朗普最关心的、最优先的是什么？最优先考虑的是什么？国内选民们的情绪。那如果打起来呢？油价升了，物价升了，选民们不答应啊，这是总体趋势，我认为是这样的。我们再来看风险点在哪里？风险点就是我们所说的不确定的因素，或者我们所说的这个突发的因素，就是以色列它很有可能采取单方面的冒险行动。这个以色列的选举比美国更快啊，好像很快就要进行了。那么如果说以色列出于自己的目的，出于一己之私，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先下手为强，然后倒逼美国，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你不能排除。而以色列过去以往他都是这么做的啊。那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到美国政界，美国政界他现在的做法就是要遏制油价，把油价要降下来，要保选票。而且呢，这个美军的这个武器库存咱们都知道了，也告急了。既然告急，你能不能打一场全面的大规模的战争，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从这些来看，未来战不和的长期消耗战应该是大概率的。主持人，
0: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方向另外一起这个突发的热点事件啊，就是以色列对叙利亚的空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8月18号晚发表声明，证实了以军在18号当天袭击了叙利亚的一处空军基地。那么以色列方面呢，反而是振振有词啊，
1: 这个签署了叫双方正式防务合作，土耳其就承诺要提供武器系统、后勤装备、人员培训，还有军事顾问，来协助叙利亚重新建设自己的国家军队。那么有没有交付呢？到目前为止，土耳其方面已经向叙利亚交付了这个眼镜蛇装甲车，还有呢一些这个突击步兵车，同时呢一些这个防空系统也部署到叙利亚的中部这个 T4 空军基地。那么这就在给以色列就觉得，你就不完全变成了土耳其化了吧？你这个虽然你们是军事合作，但是你这一套系统全部是土耳其的，你不会操作，土耳其人来操作，那最终就变成土耳其的势力范围，那就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就迅速壮大了，而以色列呢被压缩了。那我们再看双方的联合军演，今年5月份 叙利亚军队首次参加了由土耳其主办。

0: EFES-2026 多国联合军事演习，这就标志着叙利亚军队和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实行了战术上的协同。那么我们再看人员培训，土耳其国防大学开始接受叙利亚的军事代表团还有培训的学员，对叙利亚的军事体系进行培训，它涵盖了哪些呢？涵盖了反恐作战和指挥体系的重建。从我们刚才分析的来看，叙利亚跟土耳其之间的军事合作是非常非常的广泛的，这就让这个以色列如坐针毡呐，因为你等于说土耳其把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叙利亚，然后对以色列构成了新的威胁啊，这就是以色列的逻辑。主持人，
1: 嗯，那么面对这次以色列方面的空袭，那么我们知道，叙利亚本身军事实力还是比较弱的啊。那么现在在背后给这个叙利亚提供支持的土耳其会怎么反应呢？会不会帮这个叙利亚来撑腰呢？程教授，您怎么看？
0: 嗯，好的，其实你说的对，就是叙利亚它的能力是很弱的。那么它做了什么？这几天它能做的，那无非就是外交上的
1: 抗议一下，
0: 发表声明啊，对啊，谴责呀、抗议啊，然后呢，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啊，向以色列施压呀，那么敦促联合国和相关的机构一并来采取行动。那无非他能做的就是这样。那土耳其又会做什么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土耳其跟这个叙利亚是这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且双方在这个军事上有合作。那叙利亚会不会为土耳其会不会为叙利亚撑腰呢？会的，但是呢，条件也是有的。土耳其已经把叙利亚定义为姊妹国家，就是我们是兄弟啊，姊妹。提供了军事训练、装备、武器、防空的覆盖，还有基地的使用权等等。这刚才我已经讲了。那么他能撑腰的、能做的是什么？就是代理建设，还有威慑护航。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继续加强你这个军队的建设，我来帮你建设，叫代理，我来帮你建设啊，你需要的装备我来提供给你，然后呢，来形成对以色列的这种威慑。那同时呢，土耳其还在经济上加强和叙利亚的合作，你这个经济不行，那我们就发展你的经济，使你有能力加强国防建设。那这些都是土耳其对叙利亚进行的帮助。那同时在战略上还对他背书，比如这个和沙特、巴基斯坦他们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是8月7号土耳其所签的。那这样一个协议其实变成了地区的一个力量，这个地区的力量它可以进行撑腰，为叙利亚撑腰，来构建一个区域威慑的链条，这都是土耳其能做的。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埃尔多安最近的一些表态啊，针对以色列的意味非常的明显。他说啊，这个如果以色列要对土耳其开战，那么土耳其就做好了迎战以色列的全面准备。那么相关的这个表态啊，这个埃尔多安是想释放什么信号呢？程教授，您怎么看？
0: 好的，我们先来说说啊，这个埃尔多安是不是真的愿意隔空跟土耳其去，跟这个以色列去交战啊，跟他去交战？那么埃尔多安最近啊明确强调了，就是人不放我，我不放人，就是你没有针对我，我不会针对你。但这一次这个以色列虽然打的是叙利亚，可是剑指土耳其。那土耳其呢，如果说直接跟以色列去开战，那么他的经济承受的压力会很大。那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居民们能不能理解，就是北约内部会出现撕裂。因为你以色列你和土耳其发生冲突战争，那按照北约的第五条，这就触发了第五条了，就是其他的北约成员国他得支持土耳其。这样的话，本身美国跟以色列就是盟友，就是哥们儿，可这样一来北约内部就要撕裂了，对吧？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冲突的方式呢？那我觉得啊，就是已经发生的像断交啊、贸易清零啊、领空的封锁呀，那这些它是大概率的，而且有的已经开始实施了。这叫什么呀？ 准交战的状态，是一个准交战，不完全是真正的交战，这是一种博弈，而且这个博弈呢，它会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地区，主要在哪里？叙利亚北部，土耳其要确保军事存在，这个呢是不能有任何影响，不能有任何闪失的。还有一个就是东地中海的油气争端，这些都是以色列可以做的。那么从这些我们可以来看，如果说土耳其跟以色列直接开战、直接交战，这样的可能性、这样的概率很低，但是不代表土耳其没有采取行动。土耳其采取哪些行动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封锁呀，然后给叙利亚更多的支持呀，然后呢，这个断交啊，贸易清零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做法吧。总之，他们爆发全面冲突和战争的概率是极低极低的啊，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短期来看啊，这个双方的爆发的冲突的可能性您觉得很低，对吧？但是那如果接下来呢，会不会有擦枪走火，或者说一些不确定性的事件发生呢？您怎么看？
0: 好的，我觉得这里就有一个关键性的制约因素或者不确定的因素。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说啊，第一个，就是北约内部。土耳其是北约的第二大军事强国，第二大啊，你看它的军力是第二大，而以色列呢，它并不是北约的盟友。那么如果说啊，这个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搞僵，那美欧会怎么样？它会斡旋，它会强力去斡旋，避免双方全面摊牌，因为摊牌呢对他们很不利，甚至可能要触发北约的第五条。那北约的，如果你触发了而没有行动，北约的威望恐怕就清零了，这是第一个，就是从北约来说。我们第二个，再从这个军事冲突的成本来说，土耳其目前国内是高通胀，经济呢无法支撑一场长期的战争，而以色列本国呢，它很狭小，这个国土纵深没有，这难以承受双线作战的。所谓双线，一方面它和这个和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那另一方面就是土耳其，他能不能承受？完全不能承受。还有第三个，就是来自于外部的干预。外部的干预主要是指什么？主要是美国。美国不会对头啊。这个，如果说我们单纯的说军力，这个以色列自己说的，他是中东地区最强的军事强国，
1: 自封的。
0: 对，自封的。土耳其也有一句话，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是北约内部第二大这个军事强国，对吧？所以你看，这个双方都有说法。那么到底谁的实力更强？我想我们可以来分类啊。以色列，它的新式武器装备，它的确啊是优于土耳其的，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比如啊，像这个 F-35 啊。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还有防空体系啊，这个是它比较强的。那么土耳其有什么？土耳其有 S-400 还有爱国者3，这些第四代的防空系统它也有。那双方呢在这个方面是在同一个水平、同一个层次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国家动员能力、经济实力啊，我们从这个方面、这几个方面来看，土耳其呢它不算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和美国在东亚的盟友比如日本和韩国它是没有可比性的，对吧？它的这个经济实力是比较弱的。那么这个以色列呢刚好在经济上强于土耳其。那么在国土纵深上呢，国土纵深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国家动员国土纵深，以色列是不如土耳其的。人家土耳其无论是国土纵深啊，还有国家的动员能力啊，还有这个作战能力这些方面，我想他是优于以色列的。那以色列这些年他一直在打仗是没错，但是他针对的要么是哈马斯，要么是什么黎巴嫩真主党，还不是跟正规军之间的打仗。如果你以色列的军队和正规军去打仗，和像土耳其这样的正规军去打仗，那又是什么？那我觉得他不一定有绝对的胜算。所以总统来看，以色列也好，土耳其也好，各有自己的优势，也各有自己的劣势，完全不能说 谁军力更强。

0: 谁的更弱，只能说从某些方面有优势，某些方面又存在一些短板，对吧？以色列最大的短板就是它的国土纵深很狭小，人口也少，战争的持续能力和动员能力是远远不如人家土耳其的啊，主持人。
1: 好，感谢陈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我是郝帅，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 APP 啊，搜索郝帅说军事，关注我们的音视频节目以及参与我们每天的话题讨论。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会
3: 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月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星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6: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
2: 太知道这个结果的来之不易。昨天晚上有人专门到网上去找，现在那个视频又能看到了。之前有一段时间那个视频都不太能够看得到了，现在又能看到，你们可以去网上搜，就是这十多个人是怎么持着器械大半夜的闯到人家家里边去打砸。是怎么开着那个叫破，我说那个像那个挖掘机那个机器，后来有听众跟我说是小东，那个叫破拆机，对的，开着大型的工程机械去砸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门。你就想一想这家人当时会处在怎样的一种恐慌当中。这还不是我认为最难的，最难的是什么？当时这个事情啊，他们去强拆嘛，然后这家人反抗嘛，这家人的儿子就叫张恒，就是这个现在被判正当防卫的这个人啊，他叫张恒。张恒的反抗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这在当地来说应该是非常大的啊，当地是叫咸新区啊，陕西西咸区，西咸新区。就是这在当地应该是非常大的一起案件。当时的公诉机关就是当地的检察院是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的。要我说当地的法院特别棒。啊，你知道警察把人抓了，然后呢这个检察院也提起上诉了，公诉嘛啊，叫故意伤害罪，而且一死三伤。儿子他得紧张到什么样的程度，他的恐惧到什么样的程度，你让他毫厘不差，你让他恰到好处。所以我说啊，就这段话我读到的时候我都非常激动啊，正当防卫不是事后算账，是现场裁决。法律给守家的人留了还手的空间，他们没有太高的要求，他们也没干违法的事情，他们特别朴素的就想把自己这个小家给看好。

这个要求过分吗？第三点啊，说值得这个称赞的是驳回了全部的民事赔偿，260万一分不赔。这里引用了民法典第181条，写得很清楚，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你在没有合法手续的情况下违法强拆，你持着这些棍棒防爆叉，什么叫防爆叉？就是你去很多单位，你看那个保安包括警察，你们派出所演练的时候对付坏人拿的那些东西啊，你手持器械闯进受法律保护的民宅，自己丢了命。

0: 我不是说我态度不好，我当时没态度不好，我就是说给他那个协商嘛，
1: 不是他那个一共看病哈，在医院里有单子呢。
0: 啊，你不用跟我说这些，你们一定是从伤者的角度，从伤者角度看，你们作为全责方一定首先，你陪人家上医院了吗？你们到医院看望过人家吗？
1: 对，当时给他打电话，那就是没有嘛，
2: 那就晚上，
1: 哎，也不用强调客观原因，那就是没有，
2: 嗯，
1: 哎，那就得了呗。那条信息我看到了呀，那条信息我看到了，人家回得很生气啊，说我又不是讹你钱，你凭什么态度不好？那条信息截图我看到了呀，
2: 嗯，
1: 那就得了呗。然后你还把人家拉黑，然后你现在回头你说你为什么你手术的时候不告诉我，我怎么告诉你啊？你们俩做生意吗？你们两口子做生意吗？
2: 对， 对， 对，
1: 在武吉市场。

0: 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4: 这个就是我们是不是全拿呀？还是接下来怎么弄？还是我们拿一部分？
5: 不，所以我现在问你们呢。人家现在提的很明确，就是说我这个手的筋断了嘛，就是那次你儿子撞的。然后呢，现在就是我这个花了5万块钱，我跟你要，人家都提的非常明确了。所以我想知道你们现在是这个钱，你们是打算拿呀，还是怎么办？
6: 就是听听你的，
4: 听你的，拿肯定拿，听听你的那个。
5: 你们昨天什么态度？你们昨天还是非常傲气吗？
4: 没有。
5: 啊，律师来了，老实了是吧？
4: 都没有傲气，坐着谈，他主要是那个都是说好像一口价，没有商量的余地。他都是这样，当时都是我都气得。
5: 那谁让你把人撞了呢？
4: 啊？
5: 谁让你把人撞了呢？
6: 那这个事故谁也不想发生，谁也不想那。
5: 哎，那你这个话我接下来我什么都不想回答你了。什么叫谁不想发生？谁不想发生了不也发生了吗？不也怪你们吗？

0: 万呢？
1: 那就是啊。
0: 啊，那我问，这25万公里，就他调没调过表？他明确是怎么说？你转述给我听来。
1: 他我现在在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0: 啊，
1: 他现在当时他没承认调表，
0: 啊，
1: 现在他承认了，
0: 啊，
1: 他调过表了。
0: 那调从25万调到3万啊？
1: 啊，3.5万，对呀。
0: 那初始登记之前怎么就跑了25万公里？怎么做到的呢？
1: 一直在4S店保养的。

看下来，我觉得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我特别感兴趣的也是我们这次把这个品选进直播。我们希望咱们的听众不仅是要改变生活习惯，觉得生活更轻松了，生活更美好了，然后呢身体也更好了，还有就是我们得知道为什么咱们虽然这个东西虽然不贵啊，咱们家里没有，不是买不起，是因为以前咱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必要性。你现在听小东介绍了，也听咱们那么多听众朋友的反馈了，你现在知道咱们家里可以通过这种小家电，包括那个自动炒菜机，可以让自己变得轻松一些，让家人变得轻松一些，这个也可以看成一定程度上的叫科技改变生活嘛，是不是？然后自动炒菜机，双子猴跟我说，他说我买的2000多块钱的自动炒菜机真的很好用，尤其是红烧肉啊，真的是一绝。来，我们没有那么贵，下周三你们去预约，我争取让你们小几百块钱就能够带走一个自动炒菜机。你回家炖个鸡炖个鱼做个红烧肉，这种怎么说比较繁琐的大荤，你就不用自己动手了。每次做这种硬菜啊，自己一身汗，有了自动炒菜机同样提升幸福感。特别是不做饭的人，给你们家做饭的人买一个，他一定会觉得很惊喜的。来，打开微信，找到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

0: 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1: 山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878-8323。
3: 好视力特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全省听众，你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400-878-8323，400-878-8323。
2: 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简单一贴，模糊干涩，流泪疲劳轻松缓解。现在更有超值补贴，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每人还能兑换超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有黑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等，超多惊喜好礼，限时10分钟，先抢先得，送完为止。电话最后报一遍：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
1: 与你相伴。
7: 苏超第18周焦点战，泰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这是一场关乎8强席位的6分战，双方积分接近，胜负将直接决定季后赛的晋级形势。稍后我们将提前进入到赛场，精彩前瞻。七大赛道火力全开，2026年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在南京落下帷幕。明天我们将迎来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这个时候暑热渐消，秋意初显，昼夜温差加大，很多人开始着急贴秋膘了，但是

0: 60%的这个时间。3年创业呢，我们25年营收做到了3000万人民币，希望能够通过参加这次大赛吧，让更多的这个企业能够看到我们，对接到更多的相关的客户啊。
1: 来自北京的韩孝军团队则瞄准火电厂节能领域，其空冷冷端增效机器人已实现小批量落地，计划在徐州高新区二次创业。
2: 最终实现了
3: 也在加大，很多人开始着急贴秋膘了，但是专家提醒处暑要先调脾胃，深秋再补也不迟。详情来听一下记者祖明的报道。
4: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医内科刘志刚副主任医师提醒，处暑是夏秋交替的关键期，养生重在收与润，收敛阳气，滋润肺阴，兼顾健脾祛湿，为秋冬健康打好基础。
5: 处暑时节的饮食应以养阴润燥、健脾祛湿为主，遵循少辛增酸的原则。由于肺喜润恶燥，建议适量食用百合、银耳、梨、莲藕等润燥食材，同时可以搭配葡萄、山楂、柚子、石榴等酸味食物，通过酸甘化阴补充人体阴液，并促进消化。
4: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虽有贴秋膘的习惯，但处暑期间暑湿并未完全消退，不要急于进补，尤其是脾胃虚热的人群，反而会加重肠胃的负担。针对处暑时节常见的秋燥、脾胃虚弱两类身体状态，刘志刚副主任医师推荐了两款简易食疗药膳，方便市民居家制作。
5: 第一款是银耳百合羹，适用于口干舌燥、皮肤干燥、干咳少痰等秋燥症状明显的人群。第二款是山药芡实粥，适合因夏季贪凉导致食欲不振、大便稀溏、身体乏力倦怠等脾胃功能失调的人群。
4: 刘志刚副主任医师提醒，处暑节气昼夜温差波动大，有三类疾病需要重点防范。
5: 一是消化系统疾病，夏季贪凉加上急于进补，脾胃负担加重，容易诱发胃肠不适。二是呼吸系统疾病，空气干燥，温差刺激，呼吸道黏膜防御能力下降，容易出现上呼吸道感染、慢性咳嗽等等问题。三是心脑血管疾病，是因为气温骤变带来身体应激。冠心病、脑血管疾病患者需要做好防护，谨防救急发作。
3: 作为八月的第一鲜，我省多地的梭子蟹在近日集中上市了，供应充足，零售价格要比开渔初期逐渐回落。开渔季的快乐呢，也是如约而至了。在这几天，全省沿海多地迎来了尝鲜热潮，大批的长三角食客慕名前来。
6: 一大早，南通市区端平桥菜市场里人头攒动，多个水产摊位前鲜活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在冲洋水池中，青背白肚，饱满有力，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
7: 里面人比较喜欢吃梭子蟹，然后觉得活蹦乱跳的，然后买给小孩吃吃呀。然后梭子蟹嘛，对身体也比较好，蛋白质比较高，比较喜欢吃梭子蟹。
8: 鱼价格怎么样？今天来讲
7: 还好，还好。
6: 水产经营户介绍，开捕后随着渔船陆续回港，这两天梭子蟹的货量一下子上来了，价格相比首批梭子蟹已逐步回落。水产经营户陈杰：
9: 比去年天下降了大概12块一斤，上来的时候主要六七人，主要是70多了，好货，好品质的，四人左右的吧，大概45到50，六七人大概55到60块左右。
6: 在苏州市苏安新村旁的一家菜场，鲜活梭子蟹成为海鲜摊位上的当家品种，按规格大小被养在不同水池内等待出售。经营户说，来自南通、宁波等地的海捕梭子蟹目前最便宜的28元一斤，整体销量相比上市初期大幅增加。随着越来越多渔船归港，梭子蟹供应量将持续增加，价格也会越来越便宜。在苏州南环桥市场，这两天梭子蟹的到货量也明显增长，每天达到60到70吨。苏州市南环桥市场办公室主任梁兰：
10: 进入高峰的话，我们预计是下个礼拜到9月份，那时候的量呢，我们预计达到100吨以上。随着上市量的增加，价格还会进一步下跌。
6: 与此同时，开渔季的快乐如约而至。傍晚，在如东县城海花路的一家餐馆，点菜区里海葵、梭子蟹、金钩虾等各种时令海鲜整齐陈列，店内人声鼎沸，客流络绎不绝。此起彼伏的交谈声里交织着天南地北的口音，专程从上海自驾赶来的顾先生点菜时轻车熟路，还时不时向好友推荐菜品。上海游客顾先生：
11: 又好吃又新鲜，这个时候每年都过来吃的，去年也来的。
12: 去
2: 走沅江路。

0: 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1: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援疆爱心的人。
2: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家庭日常用什么家电更省电节能，摆放和使用习惯怎么调整能降低日常生活用电开销。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消保委的天天，对于这问题，我建议首选超省电的家电类型，比如一级能效款，所有家电优先选新国标一级能效，它比2、3级一年省电很多。对于变频家电，比如变频空调、变频冰箱、变频洗衣机，恒温运行、低功率待机，比定频省电不少。这里有个节能降耗小建议，冰箱不要塞得过满，空调温度夏季设在26摄氏度左右，冬季设在20摄氏度左右，常洗滤网，电热水器不用的时候关闭待机，洗澡前再开启，避免长时间恒温保温。电视、路由器、机顶盒不用就断电，别长期待机。电饭煲、微波炉等小家电用完及时拔插头，就能有效节省电费。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3: 关注一组广告，接下来有个非常棒的福利活动，您可以留意听一下。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8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100-7897，只要8.8元，您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400100-7897，可能您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会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规律排便。有很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是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到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8.8元，您可以拨打电话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4: 一滴热血，一片。
5: 我就补皮手术，然后肢体大概在3个月左右就顺利完全成活出院。
6: 随着双侧梨段大腿顺利通血，江先生闯过了第一关。
7: 给我这个腿都弄好了，像人的话心情特别高兴。
6: 手术结束只是漫长康复之路的起点，如何帮助江先生平稳度过术后危险期，让肢体真正成活是更大的考验。术后一周内毒素反应如期而至，术后16天团队果断启动2期创面手术，先后游离左侧背阔肌皮瓣、右侧大腿近侧全后皮，进一步修复创面。此后江先生又出现双侧股骨骨折延迟愈合，再次接受局部指骨手术。李雷：
5: 术后整体的康复是重中之重的，因为神经、肌肉、血管的生长还有骨骼的生长都在康复的过程中，那需要逐渐恢复功能的，所以说术后的系统的康复、肌肉的神经的初生长那还是比较重要。
6: 术后93天全部创面长牢，皮肤良好覆盖，多学科团队才松了口气。术后近9个月，江先生能自如抬腿，此后膝关节主动伸屈逐渐恢复到90度，到今年8月21号，他已能借助助行器在室内自主行走。
7: 我的性格一直都很乐观，首先听医生来到康复医院，康复之后自己再慢慢来锻炼。
6: 对于江先生何时能完全脱离助行器，李雷没有给出明确时间，只说按目前的恢复情况，行走能力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他更看重的是另一件事儿，希望这个案例能对同行有所触动，因为以前有些医院接到这么高位的梨段可能直接就截肢了。

0: 同时他也提醒市民群众，以后一旦遭遇类似极端的或者其他意外情况，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及时的拨打110，保护好受伤的肢体，有利于医生在二次手术中给创造再植的机会，在110到达之前做好简单的包扎止血的自救，避免出现死亡的情况。用干净的布或者干净的衣服包起来，对我们自己的伤口做简单的创伤的处理，压迫止血，避免生命体征不稳导致昏迷啊或者休克状态的发生。只要你能把生命体征维持到110道，我们就能有办法给你抢救回来离断的肢体。
2: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3: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园县18洞村，群山环抱，拥有400多年历史。这里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当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三沟两岔穷旮旯，红薯土豆爆谷巴，要想吃餐大米饭，除非生病有娃娃。这里也是金准扶贫

0: 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省会南京全市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夜里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凌晨的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33度左右。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19号开始，国际贵金属价格显著上涨，现货黄金时隔3个月重回每盎司4600美元关口。今天国内的多家品牌金饰的价格持续上调，每克大约是涨60元左右。叠加近期的节庆因素，记者走访就发现黄金消费稳中有升。来听一下江苏来记者刘雨薇和淮安台的报道。
2: 国际金价持续走高，创下年内阶段性新高。在此带动下，国内各大品牌金店终端售价持续上调。以周生生足金饰品为例，8月19号挂牌价1313元每克，22号每克升至1387元。虽然价格有所提高，但婚嫁、节庆等刚性购金需求具备较强韧性，即便金价上涨，消费需求难以长期搁置，黄金消费稳中有升。淮安某品牌金店工作人员荣婷：
3: 尽管呢金价处于高位，但是呢市场消费热情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七夕啊、婚庆这些因素的影响，我们的销售情况呢和往年同期相比就有所增加。现在实心古法金、简约基础款的金饰成为现在的热销品类。
2: 当下正是黄金珠宝消费的传统旺季，为抓住消费契机，商家推出了专属优惠活动，进一步拉动销售。高金价行情下，国内黄金消费理念正在发生迭代，市场消费逻辑从以往的看重分量逐步转向追求工艺，设计感强、颜值高的产品更受青睐。某品牌金店工作人员：
4: 到店咨询选购黄金首饰的顾客明显增多，卖得比较好的就是小克重的黄金手链、转运珠、古法挂坠这类产品，很多年轻人呢会挑选这类首饰作为礼物。
2: 与零售热销态势同步的是，黄金回收市场再度迎来优质变现窗口期，高位金价刺激投资者出手闲置黄金，市场回收交易量水涨船高。上午，记者在南京一家金店看到，有不少市民带来。
5: 面对野外供电难题，剧组全程采用工商业级便携式储能系统来保障设置用电。而这套储能系统的核心动力电芯，共搭载了144只天鹏电源高倍率圆柱电芯。江苏天鹏电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小雨：
6: 电影拍摄要求比较高，而我们的电芯具备超低内阻与极致的低温深特性，才能从发热源头压制过热保护，保障储能设备长效稳定运行。同时，我们天鹏电芯实现了单支持续200瓦、瞬时600瓦的极致放电能力，轻松扛住强电流冲击，告别跳闸与断电。
5: 作为张家港锂电产业骨干企业，天鹏电源深耕圆柱锂电核心技术多年，专注于高倍率电芯研发与制造，依托本土完善的产业链集群优势，持续推动产品迭代升级，实现了从传统工具锂电向多场景高端储能配套领域拓展。王小雨：
6: 目前我们的电芯不仅运用在电影拍摄的场景，还应用到了移动储能、机器人、数据中心备用电源等领域，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创新，让更多张家港制造的锂电池产品走向世界舞台。
7: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8: 大家好，我是祖明。不少女性觉得绝经之后就不用再做妇科检查了，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有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医师张磊为您揭晓真相。
9: 各位听众好，我是张磊。首先要告诉大家，这样
10: 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长时间滞留，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需做好提前防御工作。公众尽量在降雨时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等高影响区域，北方地区多强对流天气，降雨来去匆匆，外出时需注意避雨。
0: 今年已经生成19个台风了。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许应龙表示，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的台风生成数量偏。

0: 那么也今年的台风目前来说已经是有19个台风生成，那么如果是常年的历史的同期的平均大概是有11.9个，也就是12个左右，那么就是已经偏动的7个台风，那么在过去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这种异常的这种偏多。那另外今年那个台风的特点，就是因为受厄尔尼诺的影响，有些台风生成的炎帝比较是偏东的啊，比方说巴威啊，还有白海豚啊，还有目前的这个扎德啊，那么它这样就会在海上移动的时间比较长，吸收的能量热量就会比较多，所以一旦登陆啊，那么它的影响就会比一般的台风要大。另外一个就是特点，就是今年的台风就是，包括美沙克、巴威、红霞、白海豚啊，那么它都是登陆以后是深入内陆啊，那么它特别是它的残污啊，对我们国家的中东部地区都带着非常大的这种影响。
1: 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最近是发布了一个最新公告，指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人民币。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公告明确，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表示，钱币收藏爱好者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可查询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已退出。
3: 还剩最后三天，今天特别拿出500份蒸汽眼贴，让各位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就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眼睛里面有沙子磨得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甚至看不清人，干什么都不太方便。您可以拨打400-878-832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含有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能够明显缓解，再看手机书报上的大字儿、小字儿也会清晰亮堂很多，干什么也会轻松很多。您记住电话400-878-8323，活动是最后三天，10分钟以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瓶叶黄素、一台高端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可以多带走4重好礼，限时10分钟，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各位听众，您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没错，就是去年我们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当时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为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而今年呢，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您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其实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您相信我，吃一口一定会爱上它。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到8月份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听说呢，这3斤珍品水果礼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您可以动一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4: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5: 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3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1: 水法修订草案也将二次提醒全。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的二审稿准备与近日生效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做好衔接，完善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等规定。再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今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对水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根据各方面意见，二次审议稿拟做以下主要修改。一是明确国家水网建设总体要求，增加加快构建国家水网，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灾害治理等规定。二是与生态环境法典做好衔接，完善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等规定。三是落实为基层减负的要求，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制定流域规划。四是加强水资源保护与节约利用，完善水价形成机制等规定。
2: 修改水法注重的以今年8月15日正式生效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做好衔接，主要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呢对法典规定的涉水生态保护基本制度做出具体规定，比如建立健全水功能区划、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地下水管理和保护、涉水生态环保督查等制度，明确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保障的基本生态用水，统筹的生态修复用水，完善江河湖泊管理和生态系统保护相关制度。二是呢在重申法典确定的重要原则和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三是呢对法典没有规定的内容呢做出了补充。此外呢水污染的防治将依照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呢执行。
3: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北京国家速环馆开幕，按照赛程的安排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
4: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据了解，本届赛事共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
3: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0: 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再创历史新高，预计将会达到约 8.9 万亿日元，约合3763亿元人民币，而最终的防卫预算的规模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日本的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的风险，正在引发各界的担忧。来听央视记者李卫兵的连线报道。
5: 那么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总额将超过130万亿日元，那么相比2026财年的122万亿日元呢是显著增加。那么其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预计将达到约 8.9 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并且最终呢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而比防卫预算再创新高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

0: 我们再来听一下央视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1: 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联系，当然会对伊朗经济生命线造成新一轮的冲击。阿联酋是伊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的合作不仅仅限于双边层面。对于伊朗来说，阿联酋是伊朗转口、物流、商业、金融的重要的中介。而当阿联酋施加压力的时候，可能有更多的国家跟进。伊朗现在正在警惕的是压力进一步上升，以及自身面临更大的孤立。而另外，此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对阿联酋施加影响，阿联酋做出了回应，对伊朗施压，但是呢，美国无法从经济以及贸易方面对伊朗赶尽杀绝。说到阿联酋和伊朗之间的联系，现在地下以及非正式的途径依然会发挥作用。伊朗看到的是资金层面有可能绕道而行，只是要绕更远的道。而另外涉及到贸易、物流等方面，伊朗也会寻找替代方案。这也是为什么阿联酋宣布暂停经济往来以后，伊朗方面没有立刻过激反应部分的原因。但是同时我们要注意到的是，美国现在仍然试图获得更大的筹码与伊朗进行博弈，同时也在重塑中东格局。首先从阿联酋的选择来说，美国当然施加了影响，是迫使这个国家选边站队。那么后续美国将进一步的影响海湾国家的立场。那么除了经济贸易以外，美国要对伊朗进行绞杀，那么在外交层面，如果美国进一步的推进亚伯拉罕协议，是有可能对中东后续战略格局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0: 好，以上就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期编辑甜甜，责编倪恩泉，感谢大家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大家可以来下载荔枝新闻，应江苏
2: 南京分行倾情呈现。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这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月份，还有人守着岗位没有躲避，他们是在路口执勤的交警，他们是在脚手架上攀爬的建筑工，他们还是穿梭于居民楼的快递小哥，是每一位挥汗如雨却不曾懈怠的劳动者。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份烈日下的坚守致以谢意。江苏移动重磅上线大模型 token 服务，20多款大模型一键调用，最低每次仅需5块钱，轻松搞定写代码、做 PPT、AI 作图。新用户免费领1000万 token 先体验，弹性灵活，随用随开。江苏移动大模型 token 服务，智慧随心用 ，token 选移动。
5: 想更进一步，必须同样要抢分。屏幕当中给到这场比赛泰州队的大名单，首发名单当中相较上一轮只有一个位置的调整，那就是在中场附近。上一轮比赛球队是田祥敏出现在球队首发阵容当中，那这一场比赛是把吴硕涛放在首发阵容当中。其实某种程度上，咱们泰州球迷一定会感受到这套阵容的在进攻端的想象力和冲击力，所以看一看今天这场比赛两支球队在比赛过程当中的具体的内容。上个赛季的交手，当时淮安队在主场是赢球了，但是历史往往会被改写和打破。看一看今天这场球，赛前高金刚指导和董松指导。这场比赛是在泰州体育公园体育场进行，这座球场的满座是超过了30000人，它的外观的设计是以凤舞水城、祥运朵朵为设计灵感，而且两侧的延伸，一会儿大家结合全景画面能够感受到是凤首回望的姿态。这座球场曾经是我们省运会的开闭幕式的场馆。看一看今天这场球，

一边是人生总要拿回奖，人生总要争头名的泰州队，一边是兵仙韩信背水一战，这场比赛淮安队，一边是泰州的黑马，那就一黑到底，一边是淮安的浪里马，那就澎湃激昂，浪出天际。主裁判在跟裁判组一起对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为各位送上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那这块场地，我们一起去到的是泰州体育公园体育场，为各位送上的是泰州队在主场和淮安队。

0: 当中卫用。
1: 李文豪，李文豪今天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出镜是比较出镜率是比较高的啊，在他这一侧需要顶出去。李文豪站在中间偏左侧啊，在他的右手边是，先看啊，先看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去找一找上个赛季踢跟南通队踢，又来又来。当时那个球是李汉，在几乎同样的位置。说到这儿，插播一个祝福，今天是李汉同学的生日，如果可以，大家在评论区扣一波生日快乐。23分半钟，淮安队获得角球，我们给两边加加油啊！淮安队的反击次数不多，但是效率高。泰州队的球权控球率高啊，但是现在关键一传和临门一脚把握机会上，机会出现了一定得把握住，两边都加油。文耀龙来主罚，裁判应该是在无球禁区当中的位置上，好像有一些交流。看看定位球是淮安队的拿手好戏啊，看哦，果然还是抢到了这个点，还是抢到了这个点。9号包鼎铭，包鼎铭今天是作为一个支点，因为他有速度，也敢做动作，也年轻，20岁的小伙子。画面给到看台上，这场比赛虽然现在比分稍稍落后，但是从场面上泰州队是绝对有机会。所以您看看台上，泰州球迷的每一次挥舞旗帜都承载着凤城河的轻柔和秦湖的悠然，纵情助威。而看台上淮安球迷的每一声铿锵呐喊也带着运河的浩荡，洪泽湖的壮阔，热血并肩。各位辛苦，我们一起加油。哦，中场附近外脚背一抹，嘿，这脚外脚背的小提琴拉得很有想象力。45度，哇，看看泰州队主挥并不着急，李光文再敲给边路，一对一走外线，想强行起脚传中。这种选择，一来如果有机会有线路把球给传出去，如果没有线路或者防守球员防到了，那就要一个角球，但是这个球稍微有一些遗憾，防守球员躲得比较快。刚才这个位置应该是在边路吴玉鹏的前插，这个时间段其实对于两边来说都比较微妙啊。对于淮安队接下来他整个的战术选择，首先有一个进球，那对于他的赛前的这种阵型以及整个战术设计的执行将会注入一针强心剂。而对于泰州队来说，我觉得机会有很多，那主要是心态要放平和。来，哇，来到禁区看看泰州队扣，哇，防守球员回来了。泰州队的机会太多了，看一看什么时候能把握住。现在大家看啊，这种身后球泰州队今天已经成功的打出了不下于3次，就看禁区当中能不能成功的转化，只要有一次机会把握住，那效率就不一样了。两边都加油，两边都加油。谁又能想到在防守端这么大压力的情况之下，淮安队就是一脚长传到锋线，于涵完成了破门得分。哇，大道至简呐、啊！来，角球，哇，差一点。这个球其实很像郑博，这是泰州队的中卫郑博，在比赛当中他的比赛气质以及定位球当中的选位，其实这两支球队我觉得他们的定位球的设计感都很强，并且锋线上像包鼎铭传球，那泰州队的防守到位率是非常，哦，这边要换，哇，给足了压力啊。泰州队从刚才四关的这个举牌，我们一会儿来确认啊，看着像是右侧王子豪这个位置是不是要有调整。哇，这个是31分钟就要换，

0: 能看得出来内心的那股子劲儿。换人的意图是非常明显，吴硕涛，
1: 嗯，
0: 中场有一次身体接触，您看，
2: 泰州队换人，
0: 左右的
2: 换下
0: 十
2: 二号吴玉鹏，换上十七号郑子轩，换下四十二号王子豪，换上四十五号薛润哲。
0: 吴玉鹏被换下，换上郑子轩，这个是左边后卫的调整。王子豪被换下，换上薛润哲，这个是右边前卫的调整。一前一后，一会儿我们再结合场上的阵型看一看。这个是泰州队一攻一防之间的重新的布局，因为此前环队的这个进球就是在有一次身体接触啊，此前环队的进球就是在泰州队防守的左侧，所以进行调整。而从这块区域来看，薛润哲上来之后，刚才也正是站在了王子豪这个区域，就是右边前卫的这个位置上。再来看啊，哦，这个球确实对于薛润哲来看也不是故意的，因为在他右侧的这个左侧的这个视线区域当中，正好有吴宇杰在挡着他的视线，所以迎头和李寒峰撞在了一块儿。
2: 亲爱的球迷朋友们，此刻我们的球员需要我们的加油呐喊，为双方球队加油。淮安队，淮安队。

0: 记录时代，
1: 不容细碎唠叨，多伸出手分担日常操劳，陪伴是最长情的孝心。

0: 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1: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0: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1: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0: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1: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0: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1: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0: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0: 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
1: 台州队是从屏幕的右侧攻向左侧，华安队是从屏幕的左侧攻向右侧。看看华安队，这个球裁判要掏牌了，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而且抹过去之后，这是一个威胁球。这个位置应该是花江敏吧，许振宇换上张宇。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呢，华安队阵中张宇是拉倒了柳文康啊，

张宇一般是出现在球队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看一看，这是下半场比赛刚刚一开场，国安队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这和上半场的节奏有点像啊，摆到后点，何健摆到中路，国安队的任意球啊，进攻效率是非常高的，此前他们的进球大多数就是来自于定位球。而且哦，看看何健利用大长腿，刘晓晨被换下，看看到禁区，看看打在防守圈的身上。这是泰州队的反击，看看汤的稍微有一点大，这球汤的稍微有一点大，咱们再示意不着急。VAR 也在，裁判组在沟通啊，因为我们要看刚才这次身体接触的事发点的这个垂直倒影。李佳维是吃到一张黄牌，画面是给到郑博和李佳维。

个 VAR 介入的话，大家看屏幕的右上角啊，疑似球点球。哇，万万没想到，这下半场比赛刚刚踢了两分钟，我们再来看这个禁区当中，禁区当中的防守啊，这应该是在打在身上，就是这一下吹的是这一下啊，吹的折。来看看环队

包鼎铭今天一个人顶在锋线上啊，利用他的速度以及反应，包括他临场的预判，确实给环队的进攻啊制造了一个很有效的支点。

这一刻我们更想说的是，我们见过巅峰的璀璨，有时也会经历徘徊的不安，但恰恰是这两种状态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宽度和广度，恰恰是这两种体验。

0: 泰州队现在通过中场要再清楚一些，彼此之间多一些呼应。侧的界外球，通过借助界外球把阵型顶上去，看看，外围的球权依然是在泰州的控制下，后点，哇！
1: 这个球啊，机会太棒了，但是我们在现场为自己的城市呐喊，眼里边看着的是。我们自家的球员为自己的城市奔跑，
0: 所以又回到了我们反复提到，让奔跑的人不被辜负，让看球的人感到幸福，大家一起加油。77分半钟，球权是在泰州队的控制之下，走脚下，看一个提墙式的配合，中间防守人到了，环队的转换。这场比赛啊，很微妙。这个一分呢，对于两边来说都不解渴，坦白来说，所以不到最后时刻，两边都不会轻易的去收缩自己的阵型，这一前压都会出机会，所以这场比赛啊，看的人是大气不敢喘。哦，看这是泰州队高位逼抢之后就地打反击，禁区当中四个接应点到中路，哇，这一脚球合上拍了，对上点了，但可惜打得稍微有点正。看环队，给了前场的界外球。在这里提醒各位，江苏银行精彩苏超纪念金正式上线，以热爱至13成，快来江苏银行 APP 选购。场边要换，
2: 淮安队换人，换上10号于涵，换上14号第五博轩，
0: 换上14号第五博轩，换下今天淮安队的进球功臣于涵。博轩是一名中场中前场的球员，看看这个时候他的登场能够给淮安队的攻防两端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和帮助。还有淮安队的前场的球权1-2，黄江敏依然很坚决的尝试过人。中场，还有直接往禁区当中送这个球，所以这一次的换人，泰州队是要给自己的中场的这个防守包括后场的防守加个保险，

边路的界外球，还是在中场附近，球权是在泰州队的控制之下。

0: 这脚球，错进错出，还是在泰州的脚下。李光文一脚斜长传，这脚球视野非常开阔，就是稍微大了一点点，
1: 哦，
0: 有点可惜了。刘俊辰，比赛呢接近85分钟，目前的双方的比分依然是1-1。哇，今天这场比赛有意思，两边呢不同程度都在不同的时间段啊经历过一些考验，我指的是心态上。那接下来谁能够在具体的战术执行以及比分上再度取得突破，占据先手，拭目以待。
2: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3: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2: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3: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2: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3: 2026非凡缩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2: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3: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2: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4: 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泰州主场对阵淮安的实况转播。这场比赛目前的比分是1-1。那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呢，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0: 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啊，在六月中旬
2: 采取的措施，那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可能对盟友的支持，比如胡塞武装，比如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那么第二个信号是什么？是伊朗借此机会向国内发出的，因为强硬派走到了前台，由他们来这个组政伊朗的这个政局和对外，那么他们要向国内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这就是我们的态度，这就是我们的立场，他和上一届此前负责谈判的官员们不一样，我们更主张维护我伊朗的国内的权益。当然这就是强硬派们他们要为此所释放出来的，对国内释放出来的明确的信号。那第三个信号呢，其实就是对他的地区武装，他们这个胡塞武装啊，然后黎巴嫩真主党啊，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武装啊，对他们发出一个信号，这就是我这个政府的这个新的立场和态度。数周内，我想这等同于一个准动员令。数周内，你们看好了，如果美国没有妥协，没有达到我的诉求，那我们一起采取行动，这也是对他们发出一个战斗的动员令。那我觉得最为重要的还是给美方施加压力，我再给你足够的时间啊，你妥协不妥协，你跟我达成协议，达不成，如果达不成，那最后我的态度恐怕就变了，我要采取新的行动了。我想这就是他要释放出来的一个明确的信号啊，主持人。
1: 那么现在美国这边啊是不施压力，那特朗普就说了，我不着急啊，对吧，解决伊朗问题我没有时间表，对吧？那么特朗普的这个说法你又怎么解读呢？
2: 哎，好的，特朗普说我不着急。那为什么他不着急呢？其实啊，这个最近媒体有一个披露，这个披露是什么？就是美国的这个情报总监加巴德，这是位女士，她在特朗普和万斯副总统的这个授权之下，在此前这个通过中间人直接联系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瓦西迪，就是他绕过了中间人，直接跟他们在联系。那么这个做法，我想是特朗普对外所宣称的我不着急。为什么不着急？我有底牌。这个底牌是什么？你们外界怎么猜测，猜测不到，其实我们已经绕过了相关方面，直接跟伊朗伊斯兰革是不是你伊朗愿意看到的后果呢？尤其是他要打到哪里啊？就是东欧地区，美国在那儿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么这不就意味着你美国你伊朗又扩大了这个，又增加了新的对手了吗？对不对？那欧洲怎么来看你伊朗啊？我相信啊，伊朗不会做出这样的。那说归说呀，就是做不做，那是另说了。但是把话要说出来，要体现这一届政府就是。新上来的这些人，他们很强硬，他们很爱国啊，给国内一个明确的交代，同时也给美国足够多的压力。尤其是什么呀？尤其是他们盯着了，瞄准了美国即将中期选举，对吧？还有这个两个月不到，中期选举十一月初，那个时候，这段时间，你特朗普你是不一样的，你的想法始终把选民的选情，把自己的共和党的选情放在第一位，那围绕这个肯定会做出一些调整。所以伊朗的这个强硬派盯的是这个，那会不会真的去打欧洲？我认为不会啊，或者概率很小，因为毕竟啊会扩大新的对立面，对吧？让他们也可能自觉地站到美国一方，对伊朗是很不利的。那我们再看这个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一个
1: 准备，那么伊朗方面呢，准备了一些反击方案，就是一旦美国再来打我啊，那我怎么反击啊？这些手段包括什么呢？打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基地，包括破坏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等等啊，这些都是备选的反击方案。那么上面呢，我们梳理了这些方案之后啊，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些方案其实伊朗是不想做的。对吧？毕竟这很多手段其实是叫什么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对吧？但问题是他的目标是什么呢？想要设置美国，就是威慑美国，让美国你不要打我。那么这个

0: 的目标能不能做到？说白了，美国会不会伊朗的会不会被伊朗的反击手段所吓住呢？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和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您怎么看伊朗反击手段的威慑力呢？
1: 嗯，好的。那么刚才提到了这个，他对欧洲的美军基地，欧洲哪些国家？比如保加利亚。保加利亚等等这些东南欧的国家的军事设施，那相对来说呢，离伊朗近一些啊，并不是西欧。理论上来讲呢，这个可以打到。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塞浦路斯。那这些啊，它都是在距离上是比较近的。尤其是保加利亚，上个月刚刚同意让美军在它东南部的贝茨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就是有了加油机。

0: 售后至关重要，因为售后就关系到我这个品牌的口碑，还有一个人际传播的美誉度。所以提醒各大品牌的公关服务好好的做好客服的培训工作显得很重要啊，
1: 用在刀刃上，对吧？
2: 对对对。所以这个现在的话可能根据实际的情况再去进行一个评估能不能用，然后后期怎么用，包括需要哪些手续，应该包括肯定是有相关的一些材料是需要准备的，包括后期的这个即便是能用这笔钱了，具体的施工单位包括这个报价，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流程是需要去准备跟资料的一些
0: 提交的。史经理，我听了您这个介绍，我感觉这个事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就是八月底要这个外墙的鉴定结果要出来，对吧？
2: 对对。
0: 出来之后也不是我们想的就是出来之后立刻就可以通过绿色通道动用维修公共维修资金，这里面还要能不能用，其实还要进行一个验证。
2: 对对对，
0: 对吧？
2: 是的。
0: 如果说可以的话，那接下来可能还有按照绿色通道的流程要走。
2: 对。
0: 但是这里面我觉得我还是挺担心的哈，就是八月底结果出消息，我们做了很多的防范工作，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个疏忽，那可能造成了后果，我们也不敢去想，当然我们也不希望有这样的后果，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我明白。
0: 好，那这样李先生，这个问题
3: 要准备以下材料：一、学生身份证原件及户口簿原件；二、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原件及户口簿原件；三、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原件或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在读书期间归还贷款的不需要付利息。如您仍有疑问，可联系建湖县教育局，咨询电话0515-8621-6039。
0: 好的，好，谢谢您的现场的回复啊！我们也特别感谢盐城市建湖县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陈海燕刚刚的现场解答。各位，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啊，这个货早就收了，为什么这个6556的退款就这么难呢？那这个事情，王先生，我们在下周节目当中还会重点关注，我们今天就跟你先说到这儿，好不好？
4: 好的，谢谢你。
0: 好，那这样我们跟你沟通到这儿。今天节目最后看看大家的留言。

0: 哇，您刚才讲了一个10公分，10公分好多啊，就觉得，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后天的因素非常重要。您刚才提到几个关键词：营养、运动，还有睡眠。
1: 是的。
0: 嗯。

0: 那好，我们就接下来。
1: 对，因为生长激素的分泌在晚上10点到早晨5点是最高的，所以建议小孩最起码应该是在9点以前睡觉，那么10点他睡眠慢慢进入深睡眠之后，在这个期间他对生长激素的分泌非常重要。
0: 嗯，我也自省一下，在这个暑假里，可能各位家长朋友如果在听节目的话，我们自己这个回看，比如说最近这一周你们家孩子都是什么时间上床睡觉的，我为什么说自省，我觉得这最近这段时间像我们家就睡得比较晚，可能就想着哎，反正第二天不用早起，让孩子晚睡一会儿吧，就是其实要我想一方面我们得知道就像刚才黄主任讲的，就是可能9点之前得要上床睡觉，然后他要保证一个睡眠的时间啊，还有就是可能尽量的要有一个深睡眠哈。
1: 对，生长激素分泌才能旺盛。
0: 对，那黄主任，我们因为您刚才也提到我们要关注全生命周期啊，我们再往小一点的小朋友说哈，就是有一些家长他可能也会有疑问，就是宝宝特别是在刚刚添加辅食的时候，我们怎么判断就是我添加这个辅食这个合适还是不合适，添加辅食有什么样的原则吗？
1: 辅食的添加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6个月以后的小宝宝，我们是一般是要开始添加辅食了。那添加辅食，我们通常的话呢，是先加高铁米粉，然后呢加一些就是植物类的。但是看这个孩子添加辅食耐受不耐受，适合不适合，可以通过一些排敏，还有可以通过观察这个孩子添加辅食以后他有没有吐，或者说有一些孩子有拉肚子。或者有一些加完辅食他不舒服甚至体重不长，那这个肯定不适合。还有一些

0: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我们打生长激素是促进长高的一个方法，但是它是只适用于生长激素，这个
1: 相对缺乏
0: 比较缺乏的。然后它还有一些前置的条件，比如说您刚才讲要做，首先你要确认它是因为生长激素原因，确认这个因素之后，还要去做您好像提到核磁共振，还要去了解一下家族的一
1: 骨龄
0: 些。
1: 的情况，
0: 哎，骨
1: 家
0: 龄
1: 族的情
0: 家族
1: 况，
0: 情况，就是还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
1: 是的，不是随便想打就能打的。
0: 是
1: 一般
0: 的，
1: 来说，我们是生长激素缺乏、特发性的矮小，或者确实是小于胎龄儿，我们所谓的 SGA，还有突然综合症啊这些情况，特殊情况下，还有另外当然说到了是骨垢没有完全闭合才可以考虑使用。如果都已经拍骨龄发现骨垢已经闭合了，骨龄相当于女孩子14岁以上，男孩子16岁以上，那这种打生长激素可能意义也不是很大。
0: 所以就是任何问题还是要早发现，就是在他可以有条件去做调整的时候去做调整哈。
1: 是的，是的，这
0: 那
1: 个非常重要。
0: 黄主任，我们再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
1: 好
0: 有
1: 的。
0: 位听众啊，他说他的孩子今年6岁，是幼儿园中班，他一直是班里最矮的，永远排在第一个。这可能是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形。他说跟其他小朋友比呢，明显矮了将近一个头。我们非常着急，想问问这算不算矮小症，还是说有些孩子天生就是顽长？等他就再等几年，等他追上来吗？还是说现在要到医院去看一看？
1: 那这个就是另一个误区。有的家长觉得，哎，我们家孩子有可能是晚长，后面就会追上来了。那这种孩子，
0: 不了。但是有些朋友呢，他可能也焦虑，但是他把那个焦虑的情绪往下摁了，他就是觉得不要太焦虑，不要太焦虑。但是这样一来，可能也耽误事儿哈，就是还是要去客观的面对一下哈。我们回答最后一位听众的提问，黄主任，我们有听众是这个王爷爷和张奶奶，他们两个人的腰腿疼痛，原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2: 好的，主持人，好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王爷爷和张奶奶都是多少年饱受这个腰腿痛的折磨。王爷爷呢，他也是腰腿痛多少年了，然后突然加重，无法正常的站立行走。然后呢，到我们门诊啊，我就给他收住院以后，都通过这个做了磁共振的检查，根据他的临床的表现啊，王爷爷主要的问题呢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导致那个腿无法站立行走。然后呢，考虑王爷爷年龄比较大，我们就给用了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微创技术，叫 UV 技术，就是内镜下的一种手术。然后呢，为王爷爷这个做了这手术以后呢，第二天王爷爷就下床，而且术后回来以后，王爷爷这个腿就不疼了。然后呢，主要是他自我感觉非常好，感觉睡一觉呢，这个病就解决了。然后在身边陪伴的张奶奶一看，她说我这个也有腰腿痛啊，她说呢，这个手术感觉这么舒服，也就是效果这么好，人那个创伤这么小，她说我也想这个手术把它做掉。我说呢，您老人家做手术肯定我们要评估啊，然后也给他做了磁共振检查，发现呢，张奶奶呢，她主要是多节段的一个腰椎管狭窄，然后她那个病程呢更复杂，但是我们也术前评估了一下，她能满足这个手术的条件，我们也给她做了这个 UV 这个微创内镜这个手术，哎，做完以后，张奶奶也是第二天就下床了，这个腿的疼痛啊、麻木啊、无力的症状都改善了。然后两个人双双呢，一起手拉着手，最后出院回家了，非常温馨哦。
0: 是因为其实，我想不管是，其实不管是哪儿疼痛，你其实都很难忍。就是您刚才讲到说，王爷爷他都可能这个行走都有问题，站都站不住，到第二天他能够走了，张奶奶肯定就说我不忍了，我也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啊！您刚才提到了这个 UBE 的这个手术，好像是叫单侧双通道脊柱内镜手术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它怎么这么神奇？这两位老人家其实他的问题不完全一样，他怎么都能够去解决呢？
2: 是这样子的，这个 UBE 它现在是目前比较先进的一个脊柱微创手术技术，它是在我们身体就单侧，就是我们手术的时候，在你身体的一侧，左侧或者是右侧，然后我们打了两个洞，每个洞大概1公分不到，7、8毫米的样子。我们这两个洞呢，一个洞呢是放我们一个叫内镜啊，是用于我们观察的，完另外一个通道叫操作通道，利用我们钳子啊、磨头啊、钻头啊各种工具去操作。因为呢，它在这个内镜下呢，它非常清楚，那放大好十几倍啊，对我们的神经也能很清晰的显露。这样子，而且呢，这种手术不像过去传统手术开个大刀切个大口子，我们这个 对那个肌肉。

0: 优势呢，第一个，它的创伤小，手术切口小；第二个，对这个肌肉剥离的小；第三个，对脊柱性稳定性破坏的小；第四个呢，就是可以早期下床，这样呢，防止那个长期卧，
1: 就没有缓解，你要去医院。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是伴随着腿下肢的这种不舒服啊，那要更早更及时的去医院。
0: 这是的，
1: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隋主任今天和我们做的连线，给我们分享的有关于这个脊柱方面的一个手术，单侧双通道脊柱内镜手术哈。谢谢您，隋主任。那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我门诊时间是这样，在长乐路我们院区是周四下午，在我们河西院区是周二上午。
1: 好的，好的，谢谢您，隋主任，感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好，隋主任再见。
2: 好，再见。我们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第一医院骨科隋吉申主任医师。隋主任的门诊时间在长乐路呢，是周四下午，在河西院区是周二的上午。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 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AM 86，调频 FM 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AM 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 苏南地区 FM 953， 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在生命的战场上。 有这样一群了不起的老病人，他们，
3: 你要放宽心，只要跟着我们的建议好好治疗，没问题的。听了医生的话，我们一家在绝望中又闪出了希望的火花，我们坚定地选择了按照医生的治疗方案进行。

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

0: 超人类世界纪录。
1: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0: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

0: 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
2: 汉元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3: 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记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4: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就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5: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7: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6: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8: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9: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

0: 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零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三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2: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两人受伤。纳拉
3: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受到东风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全省多云，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的部分地区雨量中等。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6度左右。全省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我省的东部地区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4: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6度左右。
5: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3: 翻看我省上半年的投资报表，有一项数据非常亮眼，设备购置投资增长 15%， 而且连续多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有力拉动了投资增长，释放了内需潜力，支撑了产业转型。
6: 前不久，位于海岸高新区的圆通电器二期高端配电数字化工厂投入试运行。这里主要生产变压器的核心部件铁芯。在老厂房里，生产环节相互分离，需要人工流转协作。而在数字

0: 共享。目前南通市崇川区永兴街道、韩市新桥片区等多个区域也陆续启动了连片建设规划。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海涛
1: 还是坚持先体检、无体检不更新的这个原则，需要通过一些专业的力量，对所在的这些社区的一些人群、建筑、资源以及它的业态啊，进行一个全面的摸排。
0: 记者从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今年列入省政府民生实事任务清单的100个社区已经全部开工，下一步江苏各地将会加大财政资金整合力度，统筹使用城市更新专项资金。

0: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1: 点亮财富之光，助力美好生活，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2: 孩子要出国留学，
3: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4: 暑假去欧洲度假喽。
1: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
5: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1: 山房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我们总说明天就开始运动，我们总说昨天很累，今天太忙，运动的脚步就一拖再拖。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人生一步步变好，就是从坚持开始的。只有步履不停，答案才会随着时间慢慢呈现。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

合规农户蒙受无辜损失。食品安全无小事，必须从速从严处置。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顺着运输链条一追到底，及时连拦截掉，来避免有群众买到问题菜品。这条评论现在在百度的要闻榜上排在第一位。最近这两天呢，两个女孩买三张火车票拒绝让座的事情呢，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昨天我们介绍了铁路成都局方面的官方通报，简单的说就是说，大人没有检票上车，就属于自己放弃了使用权，那这两个女孩也不可以使用，列车员可以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安排谁坐。可是事情远非占座堆零食那么简单。荔枝新闻记者联系上了购票的孩子妈妈，孩子妈妈说，当时呢是她送两个女儿乘坐27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回四川老家，因为没有请到假，所以又想锻炼一下孩子的独立出行啊，就让两个孩子自己坐车了。未成年人不能单独购票啊，儿童不能单独购票，并且是要和成人票捆绑，所以他就花了236买了成人票，把孩子安顿好之后下车了。那么为什么不单独把成人票给退掉，只留儿童票呢？孩子妈妈解释说，因为没有抢到卧铺，两个女孩晚上睡着，旁边如果坐一个陌生的男性不放心，所以就没有退票，故意留着这张票，让孩子夜里能够躺卧休息。而且12306明确回复，如果要退成人票，只留儿童票，列车工作人员是有权要求儿童下车的。这就是孩子妈妈为什么没有退票。所以这个报道也是引发了网友的进一步的热烈讨论，因为铁路现在也没有什么像类似航空公司那样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托管服务的。今天人民日报有关事件的评论也是登上了微博热搜的头条，评论说，争议的背后是公众对于规则的共识在形成，关键是在于通过完善制度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我们简单的透过这一件事儿来评判下谁对谁错，而是透过这件事儿咱们立一立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规则。你的脸就是最高级别的隐私啊！现在当下的这个骗局大家认真的听一下。根据央视的报道，最近一款不骗转账也不要你验证码，专盯面部信息的新型骗局正在悄然蔓延，已经有人因此损失数万元了。骗子具体的作案手法呢，就是他会发送伪装成社保认证等官方通知的短信链接，诱导受害者点击之后呢，木马病毒就瞬间入侵你的手机。在受害者按提示完成眨眼、转头等身份核验的动作时，骗子会同步的抓取人脸信息，并且获取手机权限与身份信息，拦截短信验证码，然后再利用部分小额贷款渠道的风控漏洞冒名申请贷款，并且套现，全程不需要转账，没有验证码，极具隐蔽性。警方提醒，人脸信息具有唯一性和终身性，一旦泄露没有办法像密码那样去修改的，含有人脸信息的照片或者是视频如果被不法利用，将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只要不是正规银行的 APP 或者是官方平台的要求，凡是让你对着镜头眨眨眼、转转头、念念数字的，大家千万不要犹豫，直接拒绝掉。另外要谨慎在社交平台发布含有清晰面部信息的照片或者是视频，关闭照片的定位权限，非必要不发原图。

0: 一身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广播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

0: 亲情呈现。
1: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2: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3: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1: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沅江。
4: 和这三场昨天进行的苏超比赛的情况，我们来听听记者妙鹏程的采访。
5: 去年苏州南京两队曾鏖战90分钟，握手言和，奉献了精彩对局，并打破当时苏超观赛人数纪录。赛前南京队暂列积分榜第9，苏州队则暂列第6。常规赛进入收官阶段，仅剩最后三轮，本轮胜负对两队冲击淘汰赛资格至关重要。比赛开始，苏州队便持续冲击南京队防线。第45分钟，寇晨边路传中，严浩抓住机会回头望月，皮球直奔死角，苏州队1-0领先，并将此比分保持至中场哨响。苏州队全取3分，获得赛季主场首胜。赛事进行中，看台上一位正在拿着足球战术板写写画画的老人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原来他是香港足球名宿郭家铭。这是老人第一次来苏州，更有趣的是，苏州队主教练陈婉婷和南京队主教练曾经都是老人的学生郭家铭。
6: 连个教练员都认识的，所以我就想，
7: 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想问一下家里准备添置全套家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怎么选性价比高？日常使用有没有避坑要点？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消保委的天天。针对您想选购高性价比家电的需求，结合省电、耐用、低噪音的要求，给您几点实用建议。冰箱，优先选新国标一级能效变频压缩机的型号，优先考虑市场上主流品牌，压缩机保修长、品控稳，长期使用更省电耐用。洗衣机，优先选 BLDC 变频电机的机型，噪音低，磨损小，10公斤容量足够家庭使用。
8: 是应各位的呼声，给大家推荐到性价比非常高的智利彩宁花园干红，扫码价是568一瓶，今天呢1996瓶全部带回家，而品质也是绝对保真的。400-710-1900，400-710-1900。刘先生说啊，自己本身呢也很喜欢喝智利红酒，因为智利的红酒有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单宁柔和啊，酒体没有那么酸涩，比较好入口，不像法国波尔多的红酒要有复杂的醒酒时间，对于新人来说或者中国酒局来说比较不适应。今天呢正好赶上活动优惠，说太便宜了，要多囤几箱留着过节送人，还不掉档次。是的，33一瓶智利的进口葡萄酒，您的一包烟钱就能够买到高档次的红酒，何乐而不为呢？400-710-1900，400-710-1900。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9: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
4: 1: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现在是周日早上的8:02，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新闻早高峰，天气。
4: 昨天我们江苏多地呢都是下了太阳雨啊，全省的最高气温是出现在徐州沛县34度。那么受到东风气流的影响，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全省